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卢广仲。

0: 大手牵小手，世界转个圈，
1: 时事变故事，知识在身边，
2: 六立新闻，快乐新闻，
3: 让你的童年天天精彩又加分。欢迎收听优立希文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一起成长吧。

0: 等一下。
1: 好累呀、啊！
2: 哎呦，好痛！哎、欸，你没长复眼啊，撞到我了啦！
1: 抱歉，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啦。
2: 哦，算了算了，下次飞的时候小心一点啦，小心中电蚊拍。
1: 好，那个你知道怎么去吉隆坡吗？
2: 啊，可是这里是台北耶，你迷路了吗？
1: 什么？这里是台湾哦？
2: 对啊，你是谁啊？为什么会在这里？
1: 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黑帮文呐、啊，我不小心被关进行李箱，然后醒来就在这里了。
2: 原来如此，我是台湾的小黑文，不要担心，我与我的伙伴们可以带你回吉隆坡哦。刚好我们也很喜欢冒险，就让我带你回家吧。
1: 好啊，好啊。
2: 伙伴们，就让我们一起带黑斑文回家吧。我们可以做到的，对不对？很好，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台北101大楼，在那个高高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方向哦。
1: 没错，没错，现在就让我们抬起小手手，一起挥动我们的翅膀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已经飞了100公尺，获得了指南针。
1: 哇，我们获得了指南针耶，一起来转转头看看四周，来确认要飞的方向吧。
2: 左看看，
1: 右看看，
2: 上看看，
1: 下看看，是这个方向没错。
2: 伙伴们，现在来动动你的手手，让我们一起往南飞吧。哇，这里怎么黑漆漆的，还有好大好尖的石头从头顶掉下来耶。
1: 小心，这是越南下龙湾的钟乳石洞。伙伴们，小朋友们，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快跟着我们一起闪啊。
2: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身体动起来，往右跳，
1: 现在往左跳，
2: 现在快蹲下，
1: 现在快跳起来，跳起来，
2: 左跳，
1: 右跳，
2: 蹲下，
1: 蹲下，
2: 跳，安全过关了，
1: 终于啊，哇，我们成功穿过洞穴了，我们真是太棒了耶！前面有一个蚊子居民耶，我去问问路。那个，请问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了吗？
3: 新潮，这里不是马来西亚，这里是有美丽风景的越南下龙湾啦。
1: 什么？这里居然不是吉隆坡？天哪，我们又飞错方向了。
2: 小文，不要哭。
3: 哎呀，不要担心啊。只要你们越过边境湄南河，就可以抵达泰国了。到泰国那里有超好吃的芒果糯米饭，还有冰冰凉凉的椰子水啊。
1: 芒果饭、椰子水，听起来好好吃哎！
2: 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前往泰国吧，去填饱这个空空的肚肚。
1: 好的，好的。
4: 烤烤烤！
5: 嘿嘿嘿！
4: 哦哦。烤烤烤烤，
2: 终于到边境了！哇，这条湄南河好宽，水流好急哦，光靠翅膀根本就飞不过去。
1: 看，那边有泰国的蚊子旅行团诶，他们正在准备划小船过河呢，还是我们过去帮忙啊？你好，我们想回吉隆坡，可以加入你们的小船一起渡过河吗？萨瓦迪卡，当然可以。不过在出发之前，我们要一起动手做一个坚固的小船，这样才可以渡过急流。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忙吗？好啊，好啊。
2: 小朋友们，伸出双手，我们来捡木头造船吧。
1: 左边搬一根，用力用双手抱；
2: 右边搬一根，放在地上。
1: 拿起我们的大锤子，拿起我们的双手，咚咚咚！
2: 哇，小船盖好咯，大家快坐进船里，拿起桨，准备冲过急流。
1: 前面有急流，大家快划起来！一二一二，加油！用力，
2: 左边划一下，右边划一下，
1: 冲啊！太棒了，我们终于成功渡过湄南河，小船完全没有翻呢。为了庆祝我们的友谊 club， 走，请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芒果饭和椰子水啊！甜甜的芒果饭还有配上凉凉的椰子水耶，真是太幸福了！
2: 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有体力可以去马来西亚了。不过请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马来西亚呢？
1: 这个问我就对了卡，在我们边境啊有一家大蚊子有限公司卡，那里有个卡车的蚊子大哥，你们可以去推荐自己，去说我们可以帮忙卸货卡，就可以搭他的顺风车去马来西亚了。
0: 哇，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卡，既然我们都是同坐过一艘船，而且船没有分，我们的友谊就会一直长存。谢谢你们啦，再见喽。

0: 大卡车司机人真好，真的让我们上车了耶。哦，小文，我好困哦，我先睡一下。
1: 我也好累啊。
2: 喂，两只小蚊子，别再睡啦，吉隆坡已经到了，快起来下车卸货喽。
0: 到了吗？哇，等等，大哥，这一整辆长长的大卡车后面怎么全部都是叠得像高山一样的豪华大床垫啊？
1: 天哪，原来大蚊子有限公司是做床垫生意的哦，难怪大哥一路上那么大方，还收了好几只蚊子哎！原来我们被坑了啦，要来当免费劳工啦！
0: 伙伴们，虽然感觉被坑了，可是蚊子做事要有信用哦，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认命开工吧！
1: 我们要做有信念的蚊子啦，可以的，我们。
0: 来，大家双腿打开站稳咯，准备搬大床垫，
1: 把你们的核心收紧，我们要把手往上举，
0: 举高高，肚子用力，核心收紧，放到左边，
1: 再搬一块，核心再收紧一点，双手再举高一点，
0: 放到右边，好重哦，大家一起大声喊，嘿咻嘿咻，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最后一块了，用尽我们的全身的力量吧，把我们的手推出去。
0: 终于搬完了，我的六块腹肌都快长出来了啦。
2: 谢了小家伙们，你们真的太能干了，这里就是马来西亚科拉伦坡啦，祝你们玩得开心啦。
1: 谢谢大哥啦，真的是笑得很开心哎哈。哎，算了算了，小栗子走啦，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双子塔吧。我们终于到啦，我们到了是双子塔的空中花园哦，这里的视野超好的。
0: 小文，你看，这里刚好在举办空中瑜伽展呢。我们刚刚搬完床垫，全身酸痛，不如一起来拉伸放松吧。
1: Hello, welcome. 你们两个辛苦了啦，请跟着我一起做我们放松的 yoga 动作啦。
0: 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慢慢站好，把呼吸放慢。
1: 我们要把双手往左右平伸，像翅膀一样。
0: 吸气，双手在天空伸展，摸到高高的双子塔。
1: 吐气，身体慢慢往下弯，用你们的双手摸摸小脚脚，让背部好好的拉开。
0: 最后，请大家轻轻地坐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
1: 一起深呼吸，吐气，把刚才冒险的紧张都忘记，让身体的好好休息。小栗子，谢谢你和台湾的小伙伴们陪我飞过高山和河流，一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我真的好开心啊。
0: 不用客气，这趟历险记也是我们最棒的冒险哦。
1: 小朋友们，谢谢你们一路上帮我们闪开石头、划船，还有搬大大的床垫。
0: 我们的双蚊历险记成功圆满结束啦，
3: 大家再见。

0: 这里是干部下班后，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
1: 白天开会说没事都可以，晚上群组靠背你。
0: 这里收集那些没被说出口的故事，从人际关系的拉扯到制度里的无奈与矛盾。下班之后我们把真话说出来，
2: 干部下班后陪你一起面对那些不敢说的日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2: 干部下班后，
3: 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喇碧。
0: 我是主持人小黄。
1: 我是主持人小梅。
0: 今天想聊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只要是待过系学会、社团，甚至任何团队的人，应该都会很有感，就是最难的不是做事，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累的不是活动本身，也不是工作量，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磨合。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但真的不一定适合一起共事。
3: 而且在团队里最容易出现的一件事就是，总会有人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可是偏偏很多事情又不可能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1: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想来聊聊在系学会里面那些关于责任感、人际关系，还有一起做事时最真实的感受。
0: 身为系学会的一份子，我觉得在系学会里最难的其实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事情你自己做反而还比较快，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平常出去玩聊天都很好啊，相处起来也很开心，但一旦开始共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是做事节奏不同、责任感不同，甚至对这是不是自己的工作的定义也不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这应该不是我要做的吧。
3: 对啊，以前当招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心里不平衡，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在处理事情，然后一直在赶进度，可是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没那么积极，当下真的会有一种为什么总是我在做的感觉。像我自己其实很在意时间观念，但有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慢进入状况，很多事情都要一直提醒大家才会开始动作，可是明明是已经讲过集合时间，然后还有加东西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要一个一个催，一个一个问，就之后就觉得真的会蛮累的，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在推着大家一起往前，然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当学生还是来当保姆的。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那种情绪就是会被放很大，明明事情本身没有到很困难，但光是沟通等人协调进度就会消耗到很多心力。但后来慢慢发现团队本来就很难完全平均。
0: 对啊，系学会很多时候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干净。
1: 对，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办那个制服日吗？
3: 记得。
1: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人嘛，我真的是当招当到崩溃，其他人都在随便，我真的是要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约好几点要到，然后结果大家都没来，然后就叫我们两个双招在那边慢慢装水球。然后因为我们订了6000颗，就是要想说要给大家玩到尽兴，结果没有人要来帮忙，都没有人要来帮忙装水球，然后就是后面大家才慢慢啊慢吞吞陆陆续续到这样。
3: 对啊，就像我当招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像那时候我们有个活动要场布，然后就已经很多人迟到了，我就有去提醒他们说要快点做，但是他们却回我说等一下，然后我就有点火大。
1: 等一下，我这边听到那个说法，我们当事人的说法他是说什么啊？就是因为

0: 在戏学会大部分的人 的人的心态都是跟刚刚讲的那个人的一样，就才会发生一些就是啊，这不是我该做的啊，然后我就爱迟到啊，然后态度不好这种问题会发生。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话，就觉得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个学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团体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啦。
1: 对啊，这样会让那些认真做事的人心里很累。
0: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活动都会要打细流分配工作，然后有些地方呢就会打其余人员要帮忙收椅子或者是捡垃圾之类的，但就会有人认为上面又没有我的名字，我为什么要帮忙？他们就会认为说啊，就不关我的事啊，导致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找不到人。
2: 有时候更可恶的是，他们连细流甚至都没有看
0: 哦，真的哎，这个感同身受。就是呢，有一次活动，然后好像是某一个时段要交换岗位，但是呢，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忙，可是呢，该上台的人没有上台，整个场面就乱掉了，你们知道吗？而且当下就是还有很多大一新生在台下，都就是有点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1: 对啊，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每天都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大二的时候就是一起共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是哪些人真的只适合共事，哪些人只适合当朋友。
0: 哦，是没错啦，团队合作本来就不是找到完全一样的人，而是学会接受每个人的做事方式不同，这也是进入团队后最现实最重要的一课。
2: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如果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想要加学会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问过我自己很多遍，然后但是我最近的答案会是我会想要再加入戏学会，因为在这里就是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当朋友可以当得很好的人，然后也快要卸干了嘛，所以我就回想一些回忆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忘。
1: 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会想再加入，因为我觉得在戏学会我大多时候都是快乐的，想退出的瞬间就只有觉得做事的时候很累，或者是跟某些人吵架之类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觉得很充实，也有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戏学会里面不一定是交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也学到能让我未来进步的一些东西。
2: 其实我有一阵时间就是非常想要的退出，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宿营的时候，我们整个学会我们大二的人整个人关系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就是真的有把他们当成很真心很真心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共事之后发生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待在学会的时间我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的朋友怎么变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好讨厌这个地方，我不太想要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待在这里我是不开心，所以我会想要退掉。
0: 哎，那为什么你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是什么原因让你留下来？
2: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如果陪我，就是平常陪我低谷期的那些朋友，他们都还在，而且学姐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我不想要让她就是辜负她对我的信任，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那如果我退掉了，我的妹妹们怎么办？那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谁来帮他们？
1: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身上都有接干部，我觉得如果就是中途离开的话，这样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0: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再一次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加入学会，但是我不会选择接下干部。
2: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越临近要卸干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还能见面或者是出去玩的次数就是很少很少，然后呢就是每次开会啊或者是要验收什么，然后看到这群人，然后还是一样白目还是一样智障，其实心里还是暖暖的蛮开心的。
1: 对啊，而且其实就快卸干了，我觉得都会多少都会有点舍不得这些人还有这个地方，
2: 毕竟我们都是有革命情感的角色。
0: 真的。
1: 对啊，我们从大一认识然后到大二一起共事，其实什么不愉快我觉得我自己这边都过去了。
2: 而且我们大二刚开始都是有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

0: 的人，
1: 就都还是最熟悉的那些人。
0: 没错，我们暑假基本上是天天见面呢。
2: 对啊，而且就算
1: 好，讲到这边就难过的情绪都来了，真的就是越来越舍不得这群人。
0: 嗯，就是虽然他们做事的时候都白目白目的，然后也被我讲过好多次，但是其实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2: 就像我们之前暑假练舞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是半途出车祸，然后打给我们，我们也是就是练完舞的当下全部都冲去医院找他，然后帮助他这样子。
0: 然后呢，就是蛇舞没跳到就算了，然后呢我们练习整个暑假7月、8月、9月，然后 OK 好，素营我们要上场要跳起舞咯，棒，一个摔下来又没有跳到。你知道我当下的心情，当下心情是哈什么哈，然后就是完蛋了，我们的14起舞完蛋，而且那是我们14起舞唯一聚集的一次，结果他给我摔下来，然后大家全部好啊，前面心态都崩掉了。
2: 而且他就是在我面前摔下来，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蛇舞没跳到，结果起舞就是也没跳到，他真的是为我们挡了太多灾啦。
1: 那个人就是我，
0: 谢谢14学会会长。
2: 哎，会长，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感觉？
1: 好，当时就是练了一个月的蛇舞，然后某一天结束之后，我要赶去上班，然后就刚离开不久，我就绑一个车祸这样，然后就手就是裂掉。然后就不能跳了，然后休养一阵子之后就回去跳起舞，结果练了大概就反正两三个月，然后上场前我已经站到台上了，结果就摔下来哦，然后我就被拉到后台，然后拉到后台我就在那边哭，真的很难过，但是呢就是听着大家在后台，然后听着大家喊口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历历在目，而且就是大家跳完之后下台哭成一片的感觉，就是真的永生难忘。
0: 那如果给你最想回到的时间点，在这学会当干部这一年来，然后你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
1: 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呢？
2: 好，那我先讲，我想回到蛇舞，应该说素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最团结，然后又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而且我是非常喜欢那时候的气氛。
0: 对，就是素营就是很苦很苦，就是现在回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很美好，就是像比如说队服组我们会一起做狗牌，直接做到凌晨5点这样子，
2: 然后就那时候就想要时间快点结束，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就想要再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在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候这样。
1: 我也有问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再回到一次宿营，他们的答案都是愿意，因为当下就是当时的感情回忆不管是什么任何真的都太美好了，
0: 但现在这些都是回不去的从前啦。
1: 好，那时候的每一刻我真的是会永远的记在我的脑海里。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烦恼，那些不知道该和谁说的故事，不敢和家人说的话，由我们帮你说出口。
1: 周六晚上10点，身份交换所，用音乐疗愈你的心。

0: 你的烦恼，我帮你说；那些回荡在心里难以说出口的故事，我们全部打包好，用你的周末夜晚与他的人生交换。
1: 91.3为你存在，这里是夜莺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周六晚间10点至11点的人生交换所，我是主持人阿紫，
0: 我是彤彤。那想问一下阿紫，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
1: 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的毕制吧。我的毕制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做第二次，所以如果我们这次再没过啊，就要读大六了。
0: 嗯，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起毕制的话，我会更担心未来的出路。
1: 那你现在有找到未来你想要做的事情了吗？
0: 我最近是有面试一些实习，但是真正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也还不知道。
1: 对啊，这种关于前途的问题真的很难一下子决定耶。
0: 其实我在翠上面最近有看到一篇文，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蛮有共鸣的。他说要升大二了，觉得上课没学到东西，也没有老师以前讲的那种大学快乐生活，只觉得每天在学校都在浪费时间。我读的科系也不是我真的喜欢的，未来也不会找这种类型的工作，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1: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大二了就已经可以先意识到，诶，他现在念的东西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有些人像可能像我，就是已经混到大四快毕业了，然后还没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还在迷茫的人，其实相比之下，对，我觉得他们蛮幸运的。
0: 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能真的派上用场。但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大一就发现这个科系不是你想要的，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才18、19岁，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探索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就可能比较多人会困在一个点，是他虽然觉得这个科系不是他想要的，但他也不敢跨出那一步。
1: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读大学，那其实不是哦，可能自己真的想读，可能是家里人让他一定要去读，就是他其实原本自己有想要做其他事情。对，那你觉得你是真的想要读这个科系吗？你自己？
0: 我是，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读戏剧系，但是就后来辗转来到这个科系。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科系可能比较吸引我的点是说，我可以产出一个我自己的成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像我自己在就是念我们广播学系的课业的时候，有时候我也自己想说，奇怪，我到底自己学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其实大学念下来最宝贵的其实不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这个4年之间有一个相对可能出社会之后就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在这个4年试错。
0: 那想问一下，你试错了什么？
1: 我的尝试很多啊，像可能原本以前我不会剪辑，然后不会类似录广播剧啊，然后录像现在的 podcast 类似的东西。
0: 嗯，
1: 对啊，就是可以去尝试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但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幸运的，毕竟我们现在大四要下学期了，我们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但是家里还是都供得起我们。说实在我们也蛮幸运的，
1: 是我们不用自己去打工啊，交房租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我们自己的梦想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念到大二了才发现自己学的科系就是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向，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挺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说要想要转学，但其实也没有很坚定啊，他也想了很久，也有问过他的家人，然后问过我这样子。当下其实我那时候也卡在学业的部分卡了蛮久，然后就也想过说就是跟他转去念同一个学校，但他最后是有下定决心要转，然后我没有，我就是留在广电继续念下去。然后他现在也在新学校，就是念得蛮快乐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当初令我困扰的或者是困住我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选择其实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获得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养分。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发现你不适合，你就勇敢跨出那一步，说不定就海阔天空，但就是你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1: 那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一种冲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就是倔强的向前冲，就是追着那个梦想走，那我觉得那个动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0: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送大家一首歌，是五月天的倔强。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这位网友。他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不得不说，彤彤，你这首歌真的是挑得很适合呢。
1: 谢谢，而且五月天应该是大家的共同回忆吧？
0: 对啊，它其实也陪伴了我们从小孩到长大成人的这段青春的回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再来我们的第二个烦恼。这位网友说，我爸妈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没有特别糟糕，但我还是常常会因为他们的情绪受很大的影响。但我每次被情勒到受不了的时候，都会劝自己，我们家跟很多人比起来已经很好了，我不愁吃穿的长大了。但下一瞬间，我又会在心里呐喊，凭什么只让我们温饱就已经是最棒的父母了？你们造成的影响，让我到现在还会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永远不够努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我蛮有感觉的，
0: 是
1: 因为其实像我爸爸，他也是，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去赚钱，去赚钱。可是他跟我们小孩之间的连结啊，一些沟通啊，其实是就是基本上是没有。
0: 是，其实听完彤彤刚刚的分享，再看我这篇贴文，我觉得其实这个矛盾感是最折磨人的，因为父母其实也算是有养育你，然后给你温饱。但如果就是我们去埋怨他们说，可能没有给你更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不孝或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但我觉得不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而是一些情绪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们忽略掉了，
0: 是一种情感的支持这样子。
1: 就是被在意的感觉啊那些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依附理论？就是当小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他以后跟别人的依附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比如说会有焦虑型啊，会有回避型，最好的就是安全型依附，就是可能当小 baby 哭的时候，妈妈都有及时的去给他抱抱这样子。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亚洲父母的通病嘛，但是他们就很常说，就是感觉说只要给了小孩钱，然后给了温饱，我们就是已经做到一个父母的职责了。然后他们也常常忽略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啊，然后还有情绪。像这位网友的长期被情勒啊，被忽视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长大后我们可能不管表现再好，然后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否定自己，就觉得说我们还不够好，永远不够努力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要对彤彤跟这位网友说，其实感激父母的付出，然后跟因为他们的言语而感到受伤，这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需要逼我们自己去原谅父母的勒索啊，或者是父母的忽视，其实我们觉得痛苦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去跟原生家庭情绪切割的一个练习题。
1: 那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这条小鱼在乎，这里面的歌词呢，它讲到，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0: 91.3为你存在，野营广播电台，我是阿紫，
1: 我是彤彤，
0: 我们下次见。

0: 二一，准备开抢啦！
1: 抢票靠运气，买周边靠勇气，月底吃饭靠奇迹。
0: 追星很爽，但我们不能穷太快。
1: 这里是追星不迷路，陪你一起快乐追星，
2: 理智破产。
1: 叮，您的薪水
2: 已不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追星不迷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玮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彬。
0: 如果你现在正在一边滑偶像 IG， 一边等演唱会消息，甚至正在存钱买下一张专辑，那恭喜你，这集节目就是做给你的。
1: 以前总是认为追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结果真正入坑之后才发现，追星根本是一场体力战、心理战，还有财务战。
0: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能让您快乐追星的小技巧，不只是教你怎么抢票，还会聊到怎么省钱、怎么整理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把自己追得太累。
1: 好啦，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吧。那今天第一个想聊的就是如何拯救大家的钱包。其实偷偷告诉你们，我认为最费钱的周边其实是杂志。
0: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啊？
1: 因为之前我的偶像他无论是拍了什么杂志，我基本上都会买两本以上回来收藏，买了之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展示柜里了。就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我都不会去看第二眼。所以我这边有几个省钱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是三天冷静法，就是任何周边只要在购买期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大概三天这样子吧。那如果三天之后你还是很想要买呢，那你就下单。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当你冷静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买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别人跟着买你也跟着买。
0: 嗯哼，我认同诶。
1: 对吧？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但其实都是当时候自己不想要错过，然后选择下单。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有意义的通常都是那些你真正很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拥有哦。
0: 对啊，我觉得盲目跟风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诶，对啊，文彬，
1: 嗯哼，
0: 你知道吗？最近真的很多明星都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邓紫棋啊、孙燕姿等等的，每次一开麦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
1: 对耶，之前邓紫棋她不是来吗？你知道我蛮喜欢她的，然后我就有去试着自己去抢票，但是都抢不到。然后过后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是有让我去催上收，但是我就觉得我看过太多那些被骗的案例了，然后我就不敢，反正到最后就没有去成咯。
0: 对啊，每次开卖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很多人在翠上面疯狂锁票，整个版面都在求票，真的超夸张诶。像是可能会说所有邓紫棋的票啊、孙燕姿的票，求求卖我一张之类的，反正就会疯狂的刷屏。
1: 哎，等一下，那很可能你刷的其中一篇帖子是我小张发的诶。
0: 可能吧，我觉得我应该会看到你有在疯狂的刷屏。但我觉得嘛，其实在抢票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像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定会在抢票前把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打开。因为我觉得很多平台他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登入啊，打验证码、输一些密码之类的。我觉得光是这几秒就差很多了，所以提前准备真的超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付款资料也一定要先确认好，不然好不容易抢到票的时候结果卡在付款那边，真的会气死。再来一个，我觉得就是网络一定要够强，有时候不是你手速慢，是网络直接背叛了你。
1: 这一点真的，
0: 我跟你说，卡个几秒那个票可能就直接飞走了，而且有些地方的网络是真的慢到想要摔手机。
1: 看来你摔过哦。
0: 不跟你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真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找朋友一起帮忙抢。毕竟人多好办事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哦。每次看到大家抢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觉得都超有趣的。 尤其看到成功进付款业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人生终于有希望了的感觉。
1: 哎，哇，这样子听你说我都开心起来了，就感觉自己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动力去做，哎，
0: 对吧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画面跳出已售完三个字
1: Oh no，
0: 真的会直接灵魂出走，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伤心的追星人，
1: 我真的会崩溃。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新粉丝最容易掉进去的坑，那就是一入坑就太拼命了。很多粉丝都会在一开始喜欢上他的偶像的时候，恨不得自己24个小时都在线，直播一定要追，神图一定要存，周边代言全部都要买。但其实这样子做真的很容易累耶，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只要我的偶像他有开直播，我一定会准时看，不管什么时候。记得有一次就是凌晨四点，然后我的手机就收到那个通知，我照样爬起来看，结果隔天的时候我上课就直接打瞌睡。过后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怀疑，怎么我好像在折磨自己一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追星就是让自己原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而不是像上班一样一直在打卡。
0: 我真的超有共鸣耶，尤其是那一种一开始会觉得不跟到全部就不是好粉丝的心态，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累。但我后来也发现啊，其实追星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让自己开心啦，不然最后偶像还没见到，自己先累垮了。而且啊，我跟你说，讲到这个嘛，我最近发现很多人抢到票之后，马上就开始准备演唱会穿搭跟应援。但其实你知道吗，有些演唱会规定真的要先看清楚。我觉得演唱会前啊，其实有很多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像是有些演唱会不是不能带大炮相机吗？还有一些尖锐的物品啊，像长柄伞之类的，也可能不能带进去。甚至像是有些会发光发亮的长条横幅，或一些特殊的应援物都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看演唱会前，最好还是先去官方的公告去确认一下，不然到现场才发现不能带，真的会超麻烦。
1: 哎，对耶，之前演唱会散场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大堆被充公的物品。
0: 那像我自己呢，我去看演唱会，我就会一定带行充，因为我觉得除了用眼睛好好欣赏自己喜欢的明星在台上表演之外，我也会喜欢用手机把画面记录下来。一场演唱会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左右吧，虽然不会全程都在录影，可是我觉得手机真的超重要，因为它真的超容易没有电，所以我觉得行充还是一定要带着，毕竟如果后面要搭车啊，或者是联络朋友，还是跟家人报平安。
1: 之前有一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我的行充也没电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向陌生人借，但是好在他借我，我才联系得上我的家人，不然我都不知道当时候要怎么处理了。
0: 那你一定很难忘吧，我觉得你应该以后出门都会记得带行充了。
1: 哎，真的，我打算下一次去演唱会的时候就带两个以上哦。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超重要的东西，就是票根跟身份证，千千万万不能忘。你知道吗，现在很多演唱会不都是有实名制吗，需要双证件去验证。不过我也想要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最好先去官方的网站先确认一些有效的证件，因为有些只接受身份证啊、健保卡或者是驾照，不接受学生证。可是有些人他以为可以有接受学生证，所以他就带了学生证或者是之类的双证件，结果到现场才发现其中一个不符合规定，真的会超崩溃。如果是我本身，我会去稍微的早一点排队，避免后面人太多，结果排超久。而且最近不是天很热吗？
1: 对，
0: 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点水去，因为要多补充水分，补充水分真的超重要的。而且还有当然必备的小风扇，不然在外面排队排太久真的超容易中暑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小东西，像是药品啊或者是卫生纸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视情况去准备啦。不过我自己本身是不建议带太多东西去看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背太重其实也很累，玩到最后呢反而变成一种负担。我觉得看演唱会最重要的是 让自己舒服轻松。
1: 对，但是刚才你是不是有提到要提前去排队？其实之前的演唱会我都会去排队，因为我们这些追星的就是提前进场，然后就是美美的打卡，然后打卡完之后你就坐在座位上，你知道那一刻是多么幸福吗？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0: 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幸福了。
1: 那对于你刚才说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在追星这条路上，我们真的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真的太容易让人家有压力了。看到别人抽中签售买全套的周边，或者飞到国外看自单的演唱会等等，大家是不是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没那么爱自己的偶像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经济能力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多么厉害的粉丝。追星这条路上真的开心就重要了，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用舒服的方式去追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喜欢的更久。
0: 对啊，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但我后来其实慢慢发现，如果追星追到每天都很累很焦虑，像你刚才说的，那我觉得就好像已经失去原本喜欢它的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就会慢慢开始的分清楚想要跟真的需要这两个，也不会再逼自己每场直播都跟每个周边都买。
1: 对，开心最重要。好啦，那今天的追星不迷路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咯，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小技巧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追星小技巧，记得和我们分享哦。比如你的抢票玄学，这个我们超想要听的，
0: 要听要听。
1: 那还有省钱方法，或者你疯狂追星的故事，我们都超级想听。那我是主持人文斌，
0: 我是主持人韦琪，
1: 我们下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
2: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3: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世界是冰的啦，心底是冰的啦，
1: 我看袂爽，我就冰冰冰的啦。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鬼鬼鬼鬼鬼鬼鬼鬼，
2: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3: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4: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3: 哈，那是什么？
4: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3: 什么？那么怪？
5: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规
4: 鬼
5: 鬼门诊。
6: 来，深呼吸，吸，再吸。
7: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8: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喘不过气的20岁。我是 DJ 小文，
9: 我是 DJ 四月，
10: 我是 DJ Yoga，
8: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喘不过气的20岁就要来探讨一下20岁时那个磕磕绊绊的爱情生活。
10: 爱情生活，
9: 没错，
8: 没错。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前几组都没有想到这个，然后给我们抓到了。
9: 这个主题吗？
8: 没错啊。
1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9: 是谁发想的？
8: 这方便说吗？就是最近有点桃花朵朵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呢，最近也是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心得也是蛮深的。然后我在我的DJ 擂台赛或者是点歌传情，然后时不时就有提到一下。我想说，哎，好像很有发想这个部分。我想，哎，那如果我的二十岁可以给我畅谈的话，那好像也不错。
10: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安慰你一下，不要伤心。
8: 好的，那我也鼓励你一下呢。这可以说吗？
9: 期待哦，
10: 说吧说吧。
8: 反正我们都做这个爱情生活了，我觉得想必还是要聊一下的。
10: 对，是啊，
8: 可能就只有我们三个听到，也不一定，对不对？
10: 我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9: 应该电台大部分都知道了，
8: 毕竟我们有一个大喇叭。还有一个小喇叭。哎，是谁？不知道。
10: 不要说。那雨娜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暧昧对象？
9: 我的情感故事为零。
8: 真的吗？
9: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真的
8: 啊，就是很奇特。毕竟
9: 什么？
8: 就是很少，真的很少，
9: 就是说我
8: 完全零的那种。因为肯定会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的吧。
9: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对，文静，好，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就是不太跟不认识的人交流，所以我感觉不会接触到特别多，就是做特别多的人吧，都是跟身边的朋友。
8: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通常都是女生，
9: 对，
8: 偏多。
9: 是的。
10: 那你在去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男生喜欢你呢？
9: 没有，
8: 想必是很难的海青班。
9: 对啊，海青班，而且我们班的那个男生的数量偏少啊，
8: 比例偏少。好。好的，那我们就马上的来进入一下我们探讨爱情生活的第一点好了。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普遍20岁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爱情观不是偏多，是那种速食，就是很快，哇，对到眼了，然后在一起了，然后过后新鲜感就过了，然后我们称这样子的爱情为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爱情，
9: 就是细水长流，
8: 没错，
9: 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种。
8: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10: 二十岁的爱情观，
8: 对，
10: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8: 好，
10: 因为 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二十岁的时候的谈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这中学的时期，
9: 就是想法，
10: 对，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8: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
10: 对对对 对，
9: 要慢慢变成熟了，
1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二十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8: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10: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9: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
10: 对对对，
8: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10: 是
8: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10: 对，
8: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9: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要谈恋爱，跟我谈恋爱的就是方式是哪一种。我觉得有遇到就是一个缘分，但是就是
8: 你还处于一个很单纯的那种爱情。
9: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也是有分为这两种，就是身边的对象一直换一直换，就换得很快的那种。
10: 确实确实。
8: 真的吗？
10: 我那边也是有遇过。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就是那缘分来了嘛，但是如果是真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是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都有
8: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个 step，
10: 对对对，
8: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10: 对对对，
8: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9: 就是主动。
10: 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8: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10: 因为爱需要勇气，
8: 没错，这确实是的，
10: 是梁静茹给我的
9: 勇气。
8: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9: 突然串场了吗？
8: 没错。
10: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8: 我的吗？
10: 对
8: 于这两派吗？
10: 对啊，
8: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素食的恋爱的，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10: 对，
8: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比如我们的某有一个朋友，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9: 很奇葩，
8: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
9: 是的，
8: 所以我想说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9: 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8: 没错，
10: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8: 奔着结婚而去的
9: 恋爱，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
10: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8: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10: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觉得
8: 很多朋友，这一期很多朋友，
10: 不是这个朋友
9: 是无中生有吗？
10: 这个朋友是我们认识的，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说，他就说他觉得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8: 哦，
9: 但就是你们两个怎么还隔着我讲着口语呢？
8: 可是我没有 get 到。可能下播后要来一下。
10: 好
8: 说一下是谁。
10: 好啦，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9: 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 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嗯，
10: 对对对，
8: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就已经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
9: 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
8: 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10: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8: 感情
10: 故事，分享一下吧。
8: 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9: 怎么从我先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8: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想
10: 型。你想象的。
8: 对啊，
9: 我没有哎，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10: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还要看感觉哦。
9: 对，
10: 我
9: 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8: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9: 另一半。
8: 对啊，是谁呢？
9: 我也期待啊，
8: 的幸运。
9: 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8: 哦，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 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9: 如果有的话就是
10: 会比较好，
9: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8: 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10: 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
9: 生活。对对对，
8: 很自由，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好，那 DJ
9: Yoga 呢？ Yoga
10: 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8: 很青涩的时候。
10: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8: 很懵懂的
10: 时候。对，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9: 疫情。
10: 对对对，疫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
8: 有点
10: fuckboy。 对然后我就是可以说的吗？
8: 可以。
10: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这次还是在冷暴力你，你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9: 哇，记得很清楚。
10: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分手吧。
9: 天哪，
8: 被伤得很深。
10: 然后呢，我就好吧，
9: 好过分一男的。
10: 这也是更过分的是什么？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是听他，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
9: 另一个女。
10: 另外一个女生，那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然后她应该是0706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9: 我超傻眼。
10: 对，然后
8: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吗？
10: 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的女朋友。
8: 天哪，这是海王哎、欸！
10: 真的，
8: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10: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爱
8: 爱情这样子。
10: 对，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十七岁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然后我就他就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然后呢之后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很黏很黏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可能哦，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不是吗？
9: 对。
10: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9: 哇哦，
8: 很有钱。
10: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然后我们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
9: 一个月。
10: 对，然后他就是
8: 天哪，
10: 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是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
8: 不小心了，
10: 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8: 对啊，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10: 对对对，
8: 装逼男、
10: 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我就是可能

0: 这样。而且还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人傻眼。
1: 哇哦，什么意思？是还要当面对质？
2: 对、啊，
0: 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1: 所以他才
0: 他知道我们两个分手，那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1: 天
0: 哪 ！Oh my god！
1: 所以
0: 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丑。
1: 丑？
0: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你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1: 没事，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0: 好，
1: 嗯嗯，好。那我们刚才都说的是感情的故事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0: 你说的是我吗？
1: 没错啊，
0: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1: 韩冰吗？
0: 韩冰嘛，对，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网红嘛，他是。就是夫妻嘛，
1: 没错，
0: 他超帅哦，那个他老公超帅，
1: 真的，
0: 哇，他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我
1: 也喜欢，而且
2: 哪一个啊？
1: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Chuck 的老公，
0: 我们录完，我们
2: 等一下
0: 再给你看，好，
1: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0: 男人。
1: 对，没错，
0: 而且他孩子又很可爱，
1: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0: 对，
1: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呢，
0: 对耶，
1: 谁不爱啊？
2: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耶，
1: 真的，
2: 两个在那边疯狂输出在那边夸，
0: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1: 高级男人，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1: 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是说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0: 我是可以接受啦，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因为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1: 高级男人。
0: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1: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就是、
0: 啊、
1: 也是韩冰嘛，他是易烊千玺。没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有成，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嘛，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0: 是
1: 要看顺眼。所谓就是找男人找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不然
2: 眼缘，
1: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
0: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都
1: 就是很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2: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1: 没错。
0: 那与那的呢？
2: 我的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你
1: 可以带领我们的，
2: 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比较能
0: 指导你引导你这样子，
2: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1: 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0: 那我会累死。
1: 对啊，
0: 我
1: 自己
0: 不要跟他在一起，
1: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呀？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带到现在的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0: 没有改变到，
1: 对，完全没有改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可
0: 能
1: 他现在很适应，
0: 就
1: 是，因为迷茫了20岁还在迷茫，好像又很正常，
0: 是，
1: 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
2: 点吧，就是跟你同步，或者
1: 对他就是有点没有

0: 跟上我的脚步，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
1: 嗯，
0: 就没有他自己。
2: 我觉得是，
1: 嗯，
2: 你先说，
1: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这样。
0: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
1: 嗯，
0: 用一下大颖的歌词，
2: 夜里思索着，
0: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
1: 嗯，
0: 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20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很不合理嘛，
1: 嗯，
0: 然后
1: 就是你想要跟他跟你一起前进。
0: 对啊，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天哪，不要。
2: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
0: 嗯，
2: 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0: 对，那个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嗯，
2: 对对对，
0: 可以同步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1: 嗯，
2: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0: 好的，
2: 那第四点呢，就来说一下在20岁这个漂浮不定的阶段呢，爱情会被影响吗？毕竟20岁呢，是我们还在寻找自己跟未来的，那个叫什么？
0: 就是我们还在，就是还在寻找着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2: 对对对，
0: 这样子。然后爱20岁的爱情。是不是会被这样子影响？
1: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爱情，还是我们爱情
0: 爱情
1: 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0: 会，我觉得是可以谈论一下，是爱情影响未来，还是
1: 未
0: 来
1: 影
0: 响
1: 爱
0: 情？对，但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那孩子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1: 嗯，
2: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嗯，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
0: 嗯，
2: 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
0: 嗯，
2: 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
1: 就是，
0: 嗯，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1: 是
0: 没错。哎，就结束了
1: 这个话题。我在想
0: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
2: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0: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嗯，
0: 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
2: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2: 嗯，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
1: 要，
2: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0: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1: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0: 规划
1: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
0: 哦，
1: 就是同等的人，
0: 嗯
1: 嗯，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
0: 嗯，
1: 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0: 对，嗯，也是，
1: 嗯，
0: 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
1: 嗯，
0: 这样子。
2: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就算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
1: 嗯，
2: 因为那时候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
1: 嗯，
2: 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 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对，就分手吵架这样。
0: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嗯、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嗯、然后
1: 独生子，
2: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0: 就是、
2: 妹妹、哦，
0: 他是那个男的，
2: 对，
0: 唯一一个。
2: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0: 重男轻女，
2: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这样。
0: Oh,
2: 所以他是我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
0: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0: 还要继承家业、
1: 啊、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2: 对对对，
1: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1: 嗯
0: Yeah.
1: 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嗯、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嗯、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1: 对，嗯，是
0: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1: 是的，
0: 我觉得啦。
2: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东西。
0: 嗯，
2: 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嗯、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
0: 嗯，
2: 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二十岁嘛，
2: 对，
0: 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这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2: 是
0: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2: 那我想你们
0: 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2: 嗯，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1: 我的话
2: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想
1: 法、哦、的话其实还好。
0: 你的话
1: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嗯、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0: 缘分。
1: 嗯嗯，对。然后就是
0: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
1: 缘
0: 分，而
1: 且是看感觉。
2: 嗯，
1: 对、啊，
0: 确实确实。
2: 那小文呢？
0: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的
1: 撒娇吧撒泼
0: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嗯、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2: 哦、
0: 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
1: 嗯，
0: 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嗯、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
1: 嗯、
0: 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嗯、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二十岁这个阶段的发展。
1: 嗯， 嗯，
0: 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
2: 嗯，
0: 对，
2: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1: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是，
0: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2: 好朋友，
0: 对， 你有一个
1: 好朋友
0: 可以处的好朋友。
1: 嗯，
0: 但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嗯、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1: 很关键的一个
0: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 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可以两手抓？
2: 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问题，我的肩膀突然压力大了。我觉得因为我两个人读的就是科系都不一样，因为我是读拍片的嘛，所以可能也是很忙，然后他是读
0: 气管，
2: 然后他又是他们系学的会长，所以可能还是会很忙，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讨论过，
1: 就是还没说的那么的
2: 仔
1: 细。
2: 所以
0: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就是真的在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是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2: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1: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的那么的远，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2: 对的，
0: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2: 是值得被去值得去探讨。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然后又在寻找自己未来。
1: 是的，
0: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2: 对啊。
0: 好，那到 DJ 四月他又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2: 我很怕缘分。
1: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
0: 很稳定下去，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再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1: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0: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
1: 就是一个很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对。没错，
0: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2: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是什么？
0: 你们先来。
2: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敌人伤过，所以其实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很想谈恋爱，但是其实
0: 还是会怕。
2: 对，我会害怕的，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1: 那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2: 我会把它当成初恋来看。
1: 因为是认真在，就是
2: 是的，
0: 对，
1: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呢，
0: 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2: 是
0: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
2: 对啊。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1: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0: 结束掉。
1: 对啊，
0: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期望了。
2: 我没有说话呢。
0: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2: 同频率，
0: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1: 这才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0: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2: 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0: 对，
2: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可能 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0: 没错、嗯、
2: 所以我觉得
0: 还是就是看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嗯、
2: 对，
0: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1: 就是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0: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 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
1: 嗯，
0: 那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1: 嗯，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0: 对，更独立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1: 好，那
0: 到你了，
1: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0: 很享受吗？
1: 嗯，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0: 很热烈的、
1: 嗯、但是我觉得
2: 平淡的那一群，
1: 嗯，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嗯、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2: 嗯、
1: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
0: 型
1: 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
0: 嗯、
1: 对，没错，
2: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0: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嗯、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他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嗯、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1: 就是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0: 太有点太过淡了，
1: 嗯，
0: 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1: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
0: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1: 嗯、是的，没错。
2: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0: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二十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2: 是、
0: 嗯、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咯，
1: 没错、
2: 嗯、
0: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嗯、
1: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0: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嗯、
1: 哇哦，
0: 没错、嗯、
2: 到云娜了吗？
1: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2: 对，那我呢，就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去爱别人吧。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然后，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就是
0: 滚远一点。
2: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0: 是的。
2: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
0: 好啦，
2: 哦，对对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而不要一直依赖男生，因为你要有足够的
0: 自己的底气，
2: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0: 对，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闺门诊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5: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4: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6: 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外星观察员 ICE， 请求建立同步连接。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阴影区边缘，也就是人类所谓的黄昏线。我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追逐着这道黑暗。
7: 连接已建立，观测员 ICE 侦测到地表能源反应正在发生位移，请说明观测终点。
6: 母星，请看我的扫描仪。随着恒星光线撤离，这颗行星上最发达的文明种族人类正在发生一种集体的生理坍塌。他们关掉人造光源，钻进充满纤维的容器里，这在我们的逻辑里是不可思议的。想象一下，一个文明竟然会主动让自己每天处于长达8小时的完全无防备状态，这不是演化上的失误吗？不，经过365个地球日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睡眠是地球人对抗现实生活的合法逃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生物力学、社会建筑学，甚至是跨时空的量子领域，去解析这场波澜壮阔的关机仪式。如果你是正在收音的地球个体，请不要担心，我不是来接你们走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嘴角会露出一种名为幸福的愚蠢弧度。母星，让我们来分析他们的避难容器。人类对睡眠环境的改造简直是一场材料科学的疯狂竞赛。他们不只是随便躺下，他们在横住、巢穴。在西方，人类对柔软有一种生理偏执，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记忆海绵的东西，这是一种能记住你身体形状的化学产物。当人类躺上去，海绵会紧紧包裹住他们，这是一种对原始母体的安全感渴望。他们甚至发明了加重毯，重量高达10公斤。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过孤独，需要透过重力压迫皮肤来欺骗大脑，以为自己正被另一个生物拥抱。
7: 扫描显示，东方实验区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别。
6: 没错， 在东方，特别是亚洲地带，有一群年长的生物对印度有宗教般的狂热。他们使用木头枕头，甚至在坚硬的床板上铺一层薄草边物。他们说这能矫正脊椎。母性，这群生物竟然试图透过物理折磨来获得精神安宁，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数据校准方式啊！更奇妙的是关于孤独的配额。尽管人类是高度群居的社交生物，但睡眠却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彻底孤独的时刻。在西方，他们强调睡眠主权，幼小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隔离在独立的房间，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残酷的生存训练。但在东方实验区，同床共枕被视为情感连接的最高指标，甚至有三代生物挤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彼此排出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温暖还是集体缺氧啊？我还发现有一份孤独经常被名为闹钟的邪恶装置，它设定尖锐音频强行中断大脑的维修程序。在东方大城市，我观察到一种名为赖床的拉锯战，人类每隔五分钟按下一次延迟按钮，仿佛只要这五分钟不结束，现实的生产压力就不会降临。这种对现实的微小抵抗充满了某种悲剧性的浪漫。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观察点，梦境。当大脑逻辑模组关闭，人类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非法区域，我称之为梦境黑市。在东方文化中，梦是神谕，他们有一种托梦的理论，认为梦是祖先发来的加密电报。如果梦见水，他们会认为是虚拟货币即将入账，梦见蛇则代表着某种繁衍或金钱的暗示。在西方文化，他们更倾向将梦视为心理垃圾场，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投射。但我观测到最神秘的现象叫做预知梦，有些人类会在梦中看到未来的数据片段。母星，我有个大胆的假设，人类的睡眠避难所其实是一个量子终端机，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意识会脱离三维空间，连接到更高维度的伺服器进行数据交换，所以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神清气爽，不是因为肌肉得到了休息，而是他们的灵魂刚刚完成了版本更新。报告母星，睡眠这个最后的净土正在被商业与劳动殖民，我发现一种叫蓝光的能量武器，这群生物会在睡前盯着屏幕，这种光线会欺骗大脑，让系统以为太阳还挂在天上。在东方大城市流行着一种名为责任制的病毒，这群生物为了换取生存点数，自愿缩短维修时间，他们在深夜的办公大楼里燃烧脂肪酸，这在我们外星视角看来就像是在干枯的油箱里硬要挤出最后一滴燃料。西方与东方的年轻个体同时出现了报复性熬夜，因为白天没有掌控权，他们只能在深夜透过无意义的滑动屏幕来找回一点点我还活着的控制感。人类正在亲手毁掉他们的避难所，他们把卧室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把床铺变成了焦虑的培养皿。他们用清醒的时间赚钱，再用赚来的钱去购买昂贵的眼霜和助眠药物。母性，这是一个逻辑死循环。最后是逃亡的终结。闹钟，这是我见过最邪恶的发明。它会在人类意识最深沉、最接近星辰的时刻，用金属性的频率将他们拉回重力场。我发现人类拥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当闹钟响起，他们会按下延迟，这额外的五分钟在物理上很短，但在他们的感官中却比一整个世纪还要漫长。在那五分钟里，他们会经历最后一次的挣扎， 试图抓牢梦境的尾巴。这是我看过人类最顽强的抵抗。他们面对强大的社会齿轮，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多睡那300秒。太阳光正从太平洋的地平线升起，那些血槽里的生物会慢慢爬出来，洗脸、进食、穿上盔甲，再次投入那场名为生活的战争。母星，虽然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虽然他们的睡眠被蓝光入侵，但我依然觉得这个避难所是伟大的，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放下阶级、放下标签的地方。在睡梦中，乞丐与国王都拥有同样广阔的银河。我是观察员艾斯，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我要去地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试试看那种五分钟相对论到底是什么滋味。地球人，祝你们今晚都有个好梦。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侦测启动。
9: 我很好啊，我没事。
8: 翻译为：
9: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8: 翻译为：
9: 我其实不太想去。
8: 结束翻译。
9: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的蛋怎么还不下？我等一下再煮。哎，你干嘛把那片高丽菜留着啊？你不煮哦？这个哦，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哎，蛋没有散哎，而且也没有沉下去，厉害吧？我每次吃火锅都是这样煮的哦。你这个发到素也会红哎。我发现最近地球人很有趣，一个人只是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小习惯，却引起了一堆人的赞叹，甚至让大家开始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小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要翻译的是因为生活智慧高丽菜煮蛋而引发的，你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哔哔哔。那就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会有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是一名插画家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自己吃火锅的时候，都习惯把最大片的高丽菜留着，等到要煮蛋的时候，再把那片高丽菜放进锅里，把蛋打在高丽菜上面，让高丽菜像一艘小船一样承载着蛋。这样子的煮蛋方式，蛋熟了，高丽菜也跟着熟，蛋不会散，也不会让汤因为蛋花变得浑浊，蛋也不会沉到锅底找不到，也不会把锅底用得脏兮兮的。这篇贴文发出来到现在已经有 31.1 万人按赞了。这样聪明的方式被网友发现以后，大家开始赞扬作者很聪明很厉害，这个方法就开始被广为流传。而用高丽菜煮蛋这个方法也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引出了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小妙招。哔哔哔。那我就来分享几个我看到我觉得是跟用高丽菜煮蛋一样很聪明的生活小妙招。首先第一个，春联后面贴磁铁，我觉得这个方法超级聪明，也对我来说很实用。因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足的人，我每年都会要求我们家过年的时候要把春联换成新的，但如果每年都换新的，就意味着你每年都要重新贴一次胶带，然后把旧的春联撕下来，甚至有时候还会在门上留下残胶，我觉得超级丑。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他们家贴春联都是在春联的后面贴上那种粘贴性的磁铁，这样子如果你们家里的门是金属门，就可以很轻松的换春联了。然后我还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在门上放一个挂钩，这样子连春联的包装都不用拆，直接把包装上的洞对准挂钩挂上去，春联就贴好了，比第一种方法更方便，也更不可能留下残胶。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有点敷衍了，连春联的包装都不拆，到底是在贴什么春联？但不得不说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是跟我一样仪式感很重的人，每年都要换新的春联， 或许你明年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10: 哔哔哔。
9: 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都觉得很困扰的，那就是沐浴乳、洗发精、精华液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携带？不可能直接整罐带走吧，很重又有可能会弄脏行李，也不可能到现场再买，很浪费钱。我就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人说拿人工泪液的塑胶罐去分装，我觉得超级聪明，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人工泪液的小瓶子是一次性的，但它其实是有盖子可以装上的，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而且你如果拿那个瓶子去装沐浴乳、洗发精，装一瓶大概就是一天的量，非常方便，你就可以去数你要旅游几天带几罐，然后再去分装。而且这样的方法很环保，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最近有旅游的需求，然后可能需要自备洗发精、沐浴乳，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而且提出这个方法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发一个影片，非常详细的教大家应该怎么去分装，所以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10: 哔哔哔。
9: 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吃寿司的时候是怎么沾酱油的呢？有人可能是把它夹起来，把酱油沾在饭的那一面，但是这样子生鱼片就沾不到啦，而且饭还会变得很咸。也有人是把它倒过来夹，用生鱼片的那面去沾酱油，但是这样子只要一没有夹好，寿司就容易翻车。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可以把寿司店的姜片当刷子，像是刷烤肉酱一样，把酱油刷在寿司上面，这样子酱油会很平均，也不会让寿司翻车，甚至还能吃到一点点姜片的味道。当然这个方法也只限于可以接受姜片的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方法的人，因为我很常让我的寿司溺死在酱油糊里面，就是我的每一块寿司都会变得很咸很难吃。但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我的每一个寿司都变得很好吃，因为酱油就会非常平均的在我的生鱼片上面，也不会弄得脏兮兮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像这样子非常聪明的生活小妙招我没有分享到，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只需要在 Thread 上面搜寻关键字高丽菜煮蛋就能找到哦。还有人非常细心的把它全部整理成一篇文，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上面的困扰，或者想了解更多生活小妙招，都可以去搜寻看看哦。
10: 哔哔哔。
9: 那前面提到的，你去跟高丽菜煮蛋做一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生活智慧网，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运用的小妙招， Thread 变成了一场发表会，而这个盛宴多了一个特别的圆桌，那就是高丽菜煮蛋桌。甚至还有人特别做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着，您在 Thread 上的每一则分享皆是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这场跨维度的盛宴，你的专属席位高丽菜煮蛋桌。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邀请函贴到每一个生活小妙招的贴文留言处，我觉得超级可爱。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原本只是一个玩笑，但渐渐变成了对他人生活小妙招的最高称赞。也有人会主动分享自己的小妙招，然后申请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甚至会看到有人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比如说洗碗的时候两个碗重叠了拿不起来，就会有人发文问说，想问问高丽菜煮蛋那一桌的高手们会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呢？高丽菜煮蛋已经变成生活智慧王的代称，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妈妈救我，现在遇到问题会发文问高丽菜煮蛋桌的高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主题啦。我想第一个用高丽菜煮蛋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会让自己变成大家崇拜的对象，也没想过自己能引起一阵生活智慧王的大比拼。我其实还有听过一句话是说，在现在我们不说潮来王月到你家，而是说去做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诶，现在还有人知道潮来王月到你家是什么东西吗？总之它是一个以前的电视节目，然后也是在分享很多生活的小妙招。这也证明了生活小妙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让地球人拒绝不了呢。最后依然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简单爱。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并不搭，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的很平凡的小事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

0: 88.3 点三 FM 88.3，全人类最爱听的好电台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不听可惜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名城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今天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没有错，这次的单元呢，来到了怀旧金曲。但是呢，我 DJ Haruhi 这次选的歌呢，比较偏向我自己的童年，可能没有到那么怀旧，可能差不多就7年前。哎呀，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久啦。对啦，毕竟八年的我，也已经是一个国小三年级了吧的一个小孩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友情岁月》，它是郑伊健的作品。那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我爸爸的车子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友情岁月》就是这首歌听起来就超级无敌无间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面对这一种感觉在讲述友情的这种歌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这首歌，就是来忘掉错对来就是感觉就好像是那种港片里面，然后那个很深厚的情谊，然后看到自己的朋友就是站在自己的对面，什么你竟然背叛我，没关系，来忘掉错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瞬间，然后就是让我有一种对友情有一种很无法言说的感觉。嗯，可能就有点像是说，刚才是无法言说，现在就要开始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的感觉有点像是友情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会因为你的双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一种，就是哎呀，我跟你是好朋友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可能你可能身上有臭味啊，或者是你可能身上有很不好的缺点啊，可是我愿意跟你当好朋友，因为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就是你做错做对，我觉得你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友情岁月，就是他讲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在小时候的我的感觉就是，嗯，就算你是世界上第一坏人，那么只要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天哪，这好像就是好像因为朋友就失去了伦理道德的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吧。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还是蛮关乎到原则问题的。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交友准则，也欢迎跟我们名传知识 FM88.3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刚刚您收听的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DJ 哈鲁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邓紫棋，他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歌，哇，那可以说是邓紫棋比较早期发行的作品，大约是在2008年左右。然后其实我听到这首歌呢是在非常特别的机缘巧合之下，有一次我在滑短影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生，然后我就听她唱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是邓紫棋耶，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一个瞬间，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然后后面就是我想说要看一下底下的那个，就是底下会有一些文本嘛，然后结果我就往上滑，然后往上滑就直接给我刷新了，然后刷新了以后我就直接看不到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彻夜苦想，然后一直想都想不到，我觉得很对应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做就是数数多久不碰到，我在每夜彻夜狂想，怎么当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你却没在我身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找这首歌的心路历程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找了那么久，然后我完全都找不到，然后我后面就是我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点赞过的影片，你是可以在说你已说在那边找到。然后呢，就是我就终于翻到那个东东，因为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是因为这首歌才知道的。然后我就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幸好我有帮邓紫棋点赞 ，Yes， 知道点赞的重要性了吗？然后因为我有点赞嘛，然后我就成功找到了这一首 Why Do You Go。 Oh my god， 我真的当时我找到的时候我整个人超级疯狂的，就是耶，我想了这么久我终于找到你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讲述，就是说我怎么找了你，然后那么久都没有找到你的感觉。然后我感觉其实如果我是一名歌手，如果我知道我的歌迷为了找到一首歌然后一直在寻找我的话，我觉得那个跟渡轮渡公子一样，就是感觉有一种很浪漫的气息，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这首歌，因为我知道你唱这首歌那么好听，就是我表示邓紫棋一定要知道你有没有啦。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作品，叫做失真。失真这部作品呢，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小时候的我不太明白失真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现在要你用文字解释出来的话，你认为在你心中的失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我小时候很没有办法理解的词。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教育部对于失真的理解是什么？它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指一个物体、影像、声音、波形或者其他形式的资讯与原有的形状或其他特征完全不相符的现象，也被称为畸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与真相不合，像是在唐朝的李白有说过一句诗，叫做"卜算不上卦，时而皆失真"。这个意思就是跟真相不符合的时候。其实邓紫棋她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她不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只怕失去真实，所以这就是失真的意义。邓紫棋曾经说过，她非常喜欢直播，因为那是不假修饰，而且最真实的她。她永远都没有害怕那个真实的她被看见，因为每一个的成功失败都有它的价值。不管是美还是不美，只要是真实的东西，就远比那些虚假的 fake love 还要更加有意义。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紫棋的原因，就是在她的每一首歌里面，都可以看见她曾经的情伤、曾经的快乐，然后她面对自己的挣扎。那像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她，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受难曲》，但是她这是她的新单曲，所以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在怀旧金曲里面介绍。这首《受难曲》呢，他就讲到说，他们满嘴污蔑，句句似箭，你何时成戒？是否要装作看不见，才能压着蓝旗的火焰？这一首歌词呢，其实让我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跟子琪一样，都是一位基督徒。那其实基督徒在讲述的点，有些关于饶恕、恩典与爱。那么，当饶恕这个词就是到了罪大恶极的人身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人应该被枪毙，就是他为什么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因为"可教化"三个字，他就可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这是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这首歌里面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罪大恶极的人是有资格被神饶恕的？那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不断不断的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开始就是去进行调节。然后我觉得邓紫棋把我这个心情很详细的说了出来，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滂沱大海，就是欲盖弥彰的世界里面，是可以好好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要失真的。那么希望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也有人愿意理解我们，看见我们。我相信，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相信可能天上一定有一个神，他一定包容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爱，他就是爱我们。那如果不是信徒的话，那他也爱你，没有关系的，他一定都爱。这是好像基督教的思考。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邓紫棋的这一首《失真》。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失真》。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江海嘉的《孤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其实好啦，偷偷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听粤语歌的，但是我很不会唱粤语歌。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不是会上歌手或者是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展现自己的特殊粤语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一些综艺，比如说像是你最近过得好吗？雷最近过得好吗？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们会讲那种很破很破的粤语，就是那种就是属于会讲中文的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就是比较会讲的那种说法。对，然后我因为很喜欢就是粤语歌，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唱粤语。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雨泪暴涌》，然后它有一句是原谅我，然后我就唱原谅我，原谅我，风中一息是你说过的话。可能就是跟完全就是真正的粤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就是这首歌是陈慧娴的《雨泪暴涌》，然后很好听，可以很建议大家去听。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首歌是《孤雏》，然后是江海嘉的作品。其实江海嘉是一个超级赞的女歌手，但是刚好我自己的朋友其实很少有在听江海嘉的歌，然后我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说没有刚好跟我很同频然后又知道他的歌的朋友，但说不定只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很详细的说过，所以呢就是可能没有聊到这部分。因为呢通常我比较常遇到的都是追韩流或者是追台湾独立乐队，就是这样子比较多。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就是看到孤雏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一瞬间就是不会意识到它是什么东西。那我也想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孤雏的本意呢其实就是失去了母鸟的幼鸟，所以很常引申为年幼的孤儿。然后在孤雏这一首歌的话，他比较比喻在爱情中缺失安全感，害怕孤独，但又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关系中互相依赖取暖的卑微角色。哇，听起来就是天哪，非常的虐心，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很爽，就是哦，那我们就一起作对孤雏吧，作对孤雏，就是一起这样子去过我们的人生吧。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也挺帅的，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都不要遇到。就跟就是有病娇的时候，就是希望现实中不要遇到病娇，但是看到漫画里面的病娇就觉得啊好帅哦，好棒哦，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江海嘉的孤

这首呢是来自江海嘉的《孤雏》。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也是江海嘉的，这首歌叫做《Water for You》，然后它有粤语的版本叫做《缘》，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版本是英文版的，所以呢，我就决定，那我还是使用英文版的来。然后就是哈鲁希本身最讨厌的语言就是英文，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义务教育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学得很不好。就是我觉得其实说不定当我认真的时候我可以好一点，但这只是一个说自己会认真的一种说法。对，我不太确定，就是难道自己在20年当中都没有再努力过吗？对，这也是我对自己蛮好奇的点啦。对，好，回到这首歌，就是 Water for You 这一首歌的有一段歌词，它讲述到的是我应该等待，等待爱情将我们变得焕然一新，即使那时的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无比美好的，它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合情理。然后我在听到就是这一段歌词的时候，我是听不懂的，因为它是英文。然后我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有一种念想，就是觉得说好希望能够把它英文学起来。就是你看嘛，就是在我的人生长途之中，就是我很不会英文，然后如果连 baby 都不会唱，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的 baby baby baby， 然后我不会唱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什么 starting 的 rap， 然后我后面就不会唱了。对，好，副歌会，然后就是江海嘉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等待的那两个字的意义，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会愿意为了爱情而等待，可是我们等待过后不一定还是那个原本的自己，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我们会变，而会变的是什么？是我出于爱你而去做的改变吗？还是时间改变了我呢？我觉得对于爱，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定义，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自己本身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那一颗心是完整的。其实完整的心不需要其他人的爱，可是当两颗完整的心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开始磨合，然后在磨合的时候，你会为了对方而慢慢有些改变，然后慢慢的，你有一半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然后你们的一半就变成了可以拼接在一起的爱情。我觉得这是爱情浪漫的地方，但是我永远就很不喜欢，也觉得有些人可能他们的说法是，我们身上都有缺口，我们需要对方来填补。我觉得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而是当你有一颗完整的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知道怎么样爱人。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样爱人的时候，你也愿意抹掉你心里面的那其中一半。我觉得这是我对于爱情比较特别的考量跟思考。那我也希望本来就已经 wonderful 的 you，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值得被爱，然后你自己本身

身就可以爱自己 ，love yourself。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评论，然后是关于 Justin Bieber。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在几年前 Justin Bieber 有一首歌叫做 Love Me Love Me， 然后后面他出了一首 Love Yourself， 就是原本是爱我爱我，可是他变成了爱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希望 Wonderful You 也可以给你带来就是本来就完美的你，不需要有任何人来衬托，然后希望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完美的，你是特别的，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无法被取代的。我希望我的DJ 擂台赛，我的 Wonderful You 可以给你带来这样子的感受。好，那么我们的上半场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我将会为您播报江海嘉，不是为您播报，我接下来会为您播放江海嘉的 Wonderful You。那么同时呢，我也会在这首歌播完以后呢播放广告，那么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哦，一定要继续收听 DJ 哈鲁伊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请收听江海嘉的 Wonderful You。

0: 竟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1: 今晚咱开始起，咱会当出头天。
0: 我们是五月天。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FM 88.3 名城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DJ Haruhi，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DJ 擂台赛，没有错。接下来的下半场来到了哈鲁希非常害怕的英文歌。就是虽然说，就是我非常讨厌英文，但是我小时候呢，还是听了许多的英文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我觉得最主要是，英文歌的话，我可能听比较多是来自于电视卡通。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视，我就是那种会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的那种电视儿童。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星光继承者》。然后《星光继承者》它很特别，就是它其实在讲到，就是有一群全部都是来自恶人的后代，就是。比如说什么啊，就是陷害白雪公主的啊，然后陷害睡美人的啊的那些魔女或者是女巫，对，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他们就住在一个坏人岛上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的主角团呢，就是一群从坏人岛上面来的孩子。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呢？其实是因为在童话王国的那个王子，他认为说坏人也应该要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他们曾经伤害过就是别人。于是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让那群坏人来读我们的学校。可是当坏人这个既定印象已经存在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学校的人也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他们可能也会带着很偏颇的心思来去面对这群就是被称之为坏人的小孩，而且会觉得说，哦，你是坏人的小孩，你妈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其实一开始会见到很多的歧视跟偏见，但是我觉得王子这个角色是真的很美好，就是他不只提议了，然后他也会去接纳去认识，近时可能一开始就女主角对他有一点坏，然后甚至他的接近只是出于做任务，但是他依旧还是真诚待他。而且他这首歌就是 Dear I Mission 这首歌呢，他其实就是在讲述到，就是说我是否有没有提过，就是我已经爱上你了，就是我很无能为力，然后遇上这个女孩已经撼动了我的世界，我想要为她而活直到永远。然后就是她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女主角，我现在已经为你跪地臣服，就是喜欢你。然后她是非常直接表达她的爱意，跟女主角他们的态度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跟胆怯，没有办法直面内心。可是王子就是一个很光明的角色，他就是我今天就是接纳你，我今天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被这样子很坦然的被叙说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到现在也都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很坦然的对别人说爱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这超级困难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就是不是会有人说那种直球告白吗？然后我就超级想要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哦，我喜欢哪些特点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会让我心房大漏，你知道吗？因为我最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真诚的人了，所以这个人只要越真诚的祈求我就会说好啊，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每当别人很真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会丧失很多底线，但是对于真诚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资格的。所以当我听见就是王子那么赤诚的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觉得很紧张，因为其实当下的剧情是女主角有一点欺骗的意味，可是女主角在听到她赤诚告白的时候其实有想很多，就是她自己也有一点就是感觉快要陷进去的感觉。那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很难得可以遇见那么直白的爱，我觉得这是很热烈而且很光明的爱。所以呢，我也想要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就是这一首 The Eye Mission 来自 Metro Hope

呢是来自 Metro Hope。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 然后这首歌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它也是来自星光继承者。那它跟刚刚介绍的这首热烈的爱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是它其实在讲述到的是它女主角小莫，当她在觉得就是说，哦，我应该要当一个坏人，还是我的本心其实是想做一个好人。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一些歌词是关于，因为直到现在我一直循规蹈矩，没有失去什么，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无法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是如果我能明白内心的指引那该有多好。其实我觉得这首 If Only 它一直有讲到一些关于我觉得很像青少年会感受到的一些事物，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我是小莫的话，就是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被大家称为坏人岛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所面对的可能是歧视，我所面对的可能是他人的不喜爱，我似乎已经对大家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爱心。然后我今天来到了这个童话岛，然后我妈告诉我，就是哦，我可以去故意诱惑他们的王子，然后拿到魔杖，然后去不滴吧不滴不，然后我就变得很强。可是今天那个人真心的爱着我，他在身上发着光，然后他愿意接纳这样子的我，然后愿意认识我、了解我，然后真实的说爱我。那现在的我要怎么样做出抉择呢？就是难道我还要继续当一个坏人吗？难道我真的没有选择吗？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好像是自己把自己逼进墙角，就是因为我是这一个身份，所以我应该要成为这个角色，我应该是完美的，我应该在这个规范里面。甚至是说有些人会说，哦天哪，就是我妈，就是我爸，就是他们叫我这么做，所以我才去做了。就是好可怜哦，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别人的舞台剧呢？我们真的没有选择吗？我们真的不能反抗吗？有些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们是真的没办法反抗，他们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当他们反抗的时候会获得很大的痛苦跟压力。可是若是你觉得你还有一点机会，我们就一起努力好不好？就是可能你在经历人生的低谷，你说是他的打压，是他的欺压，我们站起来一次好不好？我们试着去尝试一次，尽使结果不好那又怎样。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新歌快递的时候做了艾薇的一首歌，就是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对，但是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不对啊，艾薇很多人喜欢，我们为什么要身为一个粉丝然后去对偶像担心？但是他在高峰的时候会有人踩他，也会有人像粉丝一样爱他，可是人往往都只能看到黑暗的那一面。所以我希望在看到黑暗的那一面的你，也能够知道有人是爱你的同时，勇敢的活出自己来，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自我亏欠自己，或者是说认为别人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欺负你，都是在给自己一个设限。其实不要把人生过得让自己那么痛苦，真的不要忘记自己是人生的主角，我觉得这超级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过去有一阵子很在乎大家的想法，然后也很不爱说话，因为我认为说话就是要沟通，沟通就是被批评，所以呢我很常会想要忽略掉这个情绪，或者是不想要跟大家有交流，这样子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连接，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误。可是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那我真的在改变了吗？还是我只是逃避了这一切？或许我们都不是那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但是我觉得站出来会远比一直欺压自己，然后到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哦，都是他们害的，这样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都走出了自己，别人不认同不认可又没有关系，就是他们代表了什么？他们在你生命中真的有意义吗？你
你真的要让他们来去改变你的人生吗？所以我也很高兴，就是小莫在这部电影《星光继承者》的时候，他那么努力的想要去拿掉在他身上的标签，那么努力的告诉大家，对，我是坏人的小孩，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好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

歌是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呢，是星光继承者2的 You and Me。 没错，其实除了就是星光继承者，我觉得还有一部很棒，就是那个青春热舞青春，好像是这一部，就是也是美剧。然后我觉得这两部都是在我小时候就是很让我感受到青春，然后让我知道青春是什么的东西。就是但是我真正到了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就是现实是真的很骨感的，就是不会像电影角色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坦诚的说出来，就是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很难过，我很开心，我很愿意。就其实大家都已经学会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假面。然后我觉得这首 You and Me 就讲到了，感觉很像长大了以后，就是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他前面三句就有两句唱到了这一段。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讲到，就是这是始于你和我，就是我们一起学到一些特别的事情，而当我们团结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就是每个人对世界都有着影响力。当你回头审视自己，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他人？不过你就是你，你需要成为的你。但是寻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这整首歌就在讲述这些话。就是因为在你心中所有事情都是最原始的模样，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大胆的，我们可以成为勇敢的，我们可以成为自由的人。我们把这一切传达出去，并且做出那些改变，我们是有资格可以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别人的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伟大。我觉得《星光继承者》它里面有很多的歌，它都在告诉你说，就是对，我们会迷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迷茫的路程中终于找到了自我，不断不断的变成那个厉害的人，我们最终可以闪耀着成功的光辉。但是他在第一段就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我还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就是他讲述的是人生一个非常深的道理，就是他在讲述的是一个很深的道理，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走一条路，而这条路它会往怎么样的地方发展，有高有低有曲折，但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路程上。可是在路程上面的我们要永远坚信自己可以发光，要永远坚信自己可以勇敢，勇敢的成为大胆的人，自由的人，不要自我裹挟，然后相信自己是会闪亮的星光。就像是星光继承者这个名字一样，就是他们可能是恶人的小孩，他们背负了很多，可能在他们出生的环境就已经很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愿意站起来成为彼此的闪光点，包括成为自己旅途上的那一颗星星。所以就是也把这一首 You and Me 献给我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可以透过星光继承者而看见自己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知道自己在人生的这一段路程上面，我也可以做自己的星星。送给你们这首 You and Me。

前面的那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二》You and Me。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Just a Dream》，然后它是来自 Nelly。不过我这次想要介绍的版本是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am Zui。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翻唱的版本呢，是因为网络上的播放量真的很厉害。就是高达几亿播放量，然后其实它原曲就已经非常就是一首神曲了，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原版就已经那么难以超越。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在讲述我想着他，想着自己，想着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未来，但是当我们睁开眼的时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梦一场。当就是 Christina Grimmie and Sam Zui他们两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原唱他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哦，对，这就只是一个梦。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唱，让我感觉到，哦，天哪，真的居然只是一场梦，就是有一种让我更强烈的感受到那个情绪在翻涌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一版的 Just a Dream。那么，其实我小时候不懂英文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一首在追梦的歌，就是因为它叫做 Just a Dream。 然后 我小时候就很记得一个广告，就是噔噔噔噔 Just do it， 然后就是我就以为它跟这个有关系，我就说哦，原来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美梦。对，然后我就一直把它听成一个很亢奋，然后就是告诉大家 Yes， 我们可以一起做美梦的那种好歌。然后后面才知道场梦。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我对于这些歌词啊，对于语境不理解，然后就听他们纯唱，其实跟我真正意识到歌词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是有些英文歌手，他们可能唱的超级十八禁，但是他们唱起来就是很顺口，然后又很好听，对，就是好听，但是当下不会察觉到可能他是哇歌词很母汤欸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am Zui 两位翻唱的版本 Just a Dream。

这首歌是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tan Zui 的 Just a Dream。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泰勒斯的 I Know You Were Trouble。 没错，这首歌在我童年的时候简直是杀疯了，因为他在一个选秀上面播出，然后泰勒斯从 T 台走出来，我相信泰勒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经典，包括我自己，然后我也很感谢我出生在有泰勒斯的年代。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啦，这其实是 Haluhi 的最后一次 DJ 擂台赛，然后希望听到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开心快乐，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自我成长吧。我好像很高级齁，对，所以希望我介绍的歌能够成为你的热爱，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希望你能推荐我你喜欢的歌曲。那大家拜拜。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甘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原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原治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1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8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这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8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1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那个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她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她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击剑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盾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实务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就觉得盾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盾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盾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我们大二的时候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盾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
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盾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啊，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我就觉得哦，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哦，我那个时候就只是，其实，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处理的不太成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时候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的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 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然后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这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

顿见一个样。对啊，毕竟哎，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这学妹是我带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她带到这个，她能真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她拿第三名耶。哦，我觉得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在他，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哦，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队上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嗯， 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另外的抒发途径嘛，对啊。有时候很想要把事情讲出来，但是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好想讲给谁听都不太适合的时候，那就只好讲给你们听咯，毕竟这是我的日记本。那么下一集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DJ Panda， 拜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星图以茄子蛋三部曲为灵感，呈现一段跨越生死、挣扎与重生的旅程。故事探索每个人在命运面前的选择与困境，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自我，走向未知。这些人物在生活的波折与心理的变化中，一步步面对内心的阴影与渴望，走向生命的转折点。无论是生还是死亡，无论是选择坚持还是放弃，故事背后都在提问：当命运的抉择来临，究竟是屈服于宿命，还是选择勇敢的改变？星图不仅是一场生死的交锋，更是心灵与情感的深度探讨，呈现人物在困境中重建自我的过程，就像三部曲中的角色经历的那些微妙情感与选择。故事中的每一位人物也在自己的星图上迷失与寻找，从中获得一份全新的理解和启示。这不仅是一段关于命运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与人性光辉的深刻探索。又是平常的一天，玉成走在学校走廊上，低着头，手紧握书包，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透明。然而几个熟悉的声音很快凑了过来。
2: 哎呀，李玉成，你总是这副怂样啊，就知道低头，没看见我吗？
3: 他一直都这样啊，连说话的胆子都没有，真是个废物。
4: 还给我，别闹了。
2: 别闹了，大家听听，他还挺有意思的嘛。
5: 喂，够了吧？会不会太过分？啊，欺负他有意思吗？
3: 笑死，萧禅风，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你护着他干嘛？
5: 以后他就是我黑阿弟啊，你们不想惹麻烦就给我滚远一点。
2: 我们走。
5: 哎，你以后就跟着我们啦，有我罩就不用怕，
4: 可以吗？
5: 当然啦、啊、男人就要站稳自己的地位，像你那么弱鸡，还要被那些人欺负到什么时候啊？
6: 玉成，你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萧展峰，你们就不能放过他吗？
5: 放过他啊，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在帮他呢，现在根本没有人再敢动他一根汗毛，好不好？
6: 玉成，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接近你一定是想利用你。
5: 哎，兄弟，男人要懂得为自己找出路啊，还有一个婊子懂个屁啊。
1: 玉成抬起头看了一眼晨曦，又看向展峰，他选择跟着展峰离开。晨曦无奈地站在原地，看着玉成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晚餐时分，父亲坐在餐桌正中央，表情严肃，一边吃饭一边对母亲发号施令。
7: 这菜也太咸了，你自己没试试看看吗？做饭能不能用点心？煮成这样，我不如去外面买。干嘛还要回家吃饭？
8: 不好意思啦，我下次会注意。
7: 你就只是说对不起，除了做饭你还能做什么？平常工作就已经够让我操心了，连在家里吃顿饭也难。身为女人，这些基本的都做不到，娶你有什么用？
9: 够了吧，可以别再这样子对妈说话了吗？
7: 大人讲话轮不到你插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9: 夫妻之间？我只看到你每天对妈呼来唤去的，这叫夫妻？
7: 我告诉你，男人就是要强硬，要像我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知道吗？
9: 但她是你的妻子，你的家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8: 好了，不要吵了。玉成，他是你爸爸， 再怎么样，你也不该对他大小声。
9: 妈，可是……
6: 跟你爸爸道歉。
9: 像你这样的男人，抱歉，我真的说不出口。
7: 这个臭小子，我今天就要把你打死。
8: 等一下，不要冲动。你也知道你儿子就这样的脾气啊，让他出去冷静吧，明天他会跟你道歉的。
7: 就是你平常太放纵他，纵得他无法无天。
8: 好了好了，你消消气，先吃饭。
1: 空荡的餐厅里，母亲总是低声下气，而父亲则是脸色铁青，不发一语的坐着，他们都没有挽留，于是这场争吵就以沉默收场。玉成愤而离家，他内心充满了不甘，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无力感。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只是茫然看向前方走着，漫无目的地走着。
6: 哎，小陈，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9: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走走。
6: 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刚从家里出来吗？林叔叔他又对你妈妈说了什么，是吗？
9: 我真的受够了，他每天只会在家对我妈大小声，还总是对我指手画脚，他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男人，却整天只想对我讲道理。哼，不要笑死人了。
6: 哎，林叔是警察，我想他是对你有期望才会这样说的吧。
9: 期望？你懂什么？他就是个自大又虚伪的人，他在外面是好警察，英勇又见义勇为，但在家里呢，他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资格教我啊。
6: 但你这样离家出走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等等你气消，我陪你回去跟你爸聊聊好吗？
9: 不要，我不想看到他那张脸。
6: 小陈，我知道你觉得很累，但有些事情你还是需要去面对他的啊，不然你真的会后悔。
5: 哎，那么巧，那、啊、不是玉成吗？你也出来拍拍照？
10: 怎么啦，兄弟？干嘛愁眉苦脸的啊？发生什么事了？跟我们几个兄弟讲讲看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嘛。
6: 小陈，你自己做决定吧，但希望你还是能想清楚。
1: 玉成低着头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跟着展峰那帮人离去。晨曦虽然担忧，但也不敢和那群人对峙，只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玉成跟着展峰来到了他们平时聚集的地方，一座废弃的工厂，这里充满灰尘、烟味和酒气，还有一些难以入鼻的烧塑胶味。
5: 来来来来，放松一点好不好？他总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哎，这里是我们地盘呢，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的好不好？来来来，喝酒喝酒。
9: 谢了。
10: 哼，你看他，兄弟，我早就说了，林玉成这性子就是太软，要是像我们一样出来混个几年，早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5: 就是没跟着我们，你就不用再怕什么啦。哎，我跟你讲，学校那些人算什么啊，看到我们还不是要绕道走，是不是？哎，别想那么多啦，我们才是你的兄弟耶。再说现在这个社会靠本事吃饭才叫厉害啦。
10: 哎，说到这，我们还真的有一个好机会想找你一起来搞。
9: 什么机会？
5: 哎，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啊就帮我们跑个腿，带点货去给我们客户，哎，还有钱可以拿。哎，
9: 带什么货啊？
10: 就是这些一小包一小包的东西啊，别问那么多，放心啊，根本不会有人查到的。现在警察那么忙，哪有空管这种小角色？
9: 这是犯法吗？要是被抓了呢？
5: 抓什么抓啊？啊，你带一小包，一小包有什么好怕的？而且我们是兄弟，我 我帮过你一次，你也应该还人情吧。
10: 兄弟，别那么闹，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男人要能扛起责任，不能像小孩一样说着，你看，光是跑腿，大哥就给我们那么多钱。
11: 放心啦，兄弟，这件事不会有问题的，况且你是未成年，被抓了也不会怎么样啊。哎，东西你先拿着，过几天再做决定也 OK 啦。
9: 好吧，我先拿着，但还要想一下。
10: 这就对了嘛，来喝一杯，这才像我们的兄弟嘛。
1: 玉成忽视内心的不安，将那包东西塞进了口袋，这一举动将为他的人生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另一边，玉成的父亲正在忙于一起毒品走私案的调查。身为警察，他始终坚持正义，无论案件多么棘手，他都不曾退缩。但这次的案件却让他的内心略感不安。

0: 老林，这批毒品的交易路线查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做？
1: 继续跟踪上游，找到源头，再收网。
2: 哎，老林，我听说这批毒品的背后势力挺硬的，他们的交易网遍布全线，你得小心一点，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作为警察，如果怕了这些，就不配穿这身制服了。
2: 不管怎么样，老林，我觉得你还是得小心一点，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1: 好，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怎么会有玉成？
0: 老林，怎么了？你认识这些人吗？
1: 不，没什么，我看错而已。
3: 父亲开始怀疑这起案件是否与玉成有牵连，然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并默默开始调查这几人的身份。在一个夜晚，玉成的父亲带着几名警察同事正执行一场毒品交易的伏击行动，目标是一批正在进行交易的毒枭，其中就有和玉成密切联系的展峰等人。

0: 大家都注意，这批毒品是关键线索，对方可能携带武器，保持警戒，听我的命令再行动。
1: 老林，这批货的规模不小，他们敢在码头交易，肯定大有来头，小心一点。
0: 知道了，我们盯着就行，等他们交易开始，抓人再说。
2: 哎，进来进来，时间不多了啦，赶快把货箱打开，不要拖了啦。
3: 你确定这地方没问题？这么大批货，要是被人家盯上就麻烦了。
2: 废话啊，这里我们跑过好几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快点啊！
4: 他们开始交易了，要不要现在动手？
0: 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接头，确保没漏掉目标。
5: 哎，大哥，这批货送出去之后，我们要不要就暂时收手？最近警察真的盯得太紧了，我们别再节外生枝了。
2: 怕什么啊？有胆子赚这份钱，就不用怕那些狗鼻子。哎，他们根本抓不住我们的啦。
3: 哼，对啊，我们这几次出手，他们连影子都没摸着。嘘，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2: 可能是风啦，快点收啦，不要多管闲事。
6: 不许动！
1: 他们在这里，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包围！
2: 哎呀，快跑！想抓我？你还嫩嘞！
1: 老林，你还好吗？
7: 别管我了，快抓住他们，不然让他们跑了。
1: 不行，老林，你撑住啊！
7: 王同事，你听着，不管怎么样，都别让玉成知道真相。
1: 老林，你在说什么啊？什么真相不能让玉成知道？
7: 我这一生能这样光荣的走，已经死而无憾了。
1: 中弹，血流不止，陷入昏迷，请求支援。
8: 对父亲来说，正义的使命比一切都重要，而这份使命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章。玉成和母亲得知了父亲在执行任务中出了意外，纷纷赶来医院。两人站在急救室外，心中充满

0: 护理师，请问林警官呢？他怎么样了？还在急救吗？
1: 这位太太，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家属，医生也还在抢救，请耐心等待。
0: 神明啊，拜托拜托，一定要保佑阿玲平安度过此劫！拜托，我求你了！
2: 病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加压血袋，准备电击。
3: 凌晨3:07，病患抢救失败。
0: 医生，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3: 林太太，非常遗憾，林警官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去看他最后一面吧。
0: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4: 爸，真的走了？这怎么可能？
3: 林太太，真的很抱歉，我们没有救到林警官，对不起。林太太，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件事需要跟你谈谈，关于林警官这次调查的案件，我们发现，借一步说话吧。
0: 好，我们去那边说。
3: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林警官的死跟一群青少年贩毒集团有关。据我们的调查，您的儿子常与他们有联系。
0: 什么？什么意思？怎么可能？会不会搞错了？玉成他还只是个孩子。
3: 相关内容现在还在调查，不过林警官临终前交代，先不要告诉玉成真相。
0: 我知道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4: 妈，爸真的走了吗？一句话都没留给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0: 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玉成啊，我知道你总是不喜欢你爸，但你千万不能看不起他，他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你爸还一直希望你。
4: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他总是那样对待你，又对我那么严格。我一直觉得他不在乎我们，可现在，我……
0: 玉成，你爸不常展露笑容，那是他不擅长表达，但他真的很在乎你。无论怎么样，他都希望你能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当一个正直的人。
5: 玉成第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目光呆滞，双手握紧，像是在努力消化这个消息。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父亲突然离世，无疑给玉成带来不小的打击。虽然对于父亲严厉的一面仍耿耿于怀，但更多的是空虚与愧疚的情绪。
6: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岁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父亲去世，家庭的破碎让玉成感到彷徨无助，他不想待在家面对母亲的悲伤，便再次来到坏朋友的聚集地寻求一时的逃避。

0: 哎，玉成，最近是跑去哪里？不会是在家哭哭吧？
1: 你家不是出了点事吗？听说你爸
2: 挂了。
0: 好啊好啊，不要讲这些不开心的事。来，玉成，坐下，喝一杯，放松一点，好不好？
3: 谢谢。
1: 哎，最近都没有见到你，哎，还以为你忘了我们这些兄弟。哎，怎么样？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考虑好了吗？
3: 我看还是算了。
0: 公虾会算了，李晨，你跟我们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把什么意思啦？
1: 兄弟，我们可是一伙的，你现在不帮，这就不够意思了吧？
3: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如果被抓，
0: 抓？哎，这么点小事，那条子才没工夫盯着我们呢。再说，
1: 哦，对啦，最近我们还搞定一个多管闲事的警察，他们也就那样啊。汤姆猫追杰利鼠，抓不到我们的啦。
3: 搞定警察？什么意思？
0: 就前几天啊，有个条子追太紧了，兄弟们就给他一点教训。啊，今麦不无代志啊，玉成，别想遮济啦。这些事情哦，啊，轮不到你操心啦。
3: 你们对那个警察做了什么？
0: 这种问题齁，你最好不要问，知道太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吧。
4: 回答我！
0: 我说了，别问，不然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不然我们可能不会客气。讲话怎样？
3: 抱歉啊，我有点喝懵了，时候也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 不会喝就不要喝，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跟老大讲话？快滚啊！为什么我们讲到那个警察，他那么激动啊？
0: 哎，不对劲呢，他爸也刚过世，怎么会那么巧啊？
1: 操，那不会是他爸吧？
0: 哎，卡塞西埃啊，人还没走远啊。谢歹吉派出力啊，没办法啊，找个时间八月出来把人做掉。
5: 此时玉晨已经开始察觉到杀害父亲的真凶了，对于展峰的威胁，内心的痛苦与恨意交织，他想逃离这黑暗的世界，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玉晨回到家，试图压抑内心的烦躁，母亲早已在客厅等待，似乎有些事需要当面问玉成。

0: 随便走走，透透气。
1: 随便走走，那这是什么？你来解释清楚，这包毒品为什么会在你房间里？
0: 这不是我的，你为什么要乱放我东西？我
1: 不是你的，那它怎么会在你房间里的抽屉？玉成，我不想猜，也不想逼你承认，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0: 妈，我已经说了这不是我的，你为什么不信我？只是朋友让我暂时帮忙保管而已啊。
1: 你还在骗我？朋友，你知不知道那些是害死你爸爸的凶手？
0: 求你别说了，爸爸，他是因公殉职的。
1: 他是因公殉职，但就是你那些朋友害的，是他们害死了你爸。
0: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现在都快疯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
1: 疯了？你爸被那些混蛋害死，现在你还要跟那些人混在一起？玉成，你到底还想怎样？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妈，够了，我已经够乱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我逼你，我才是那个被你逼疯的人。
0: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已经毁了，爸也因为我毁了。你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我？为什么还要在那边每天逼我？已经够了。
1: 既然你不想再听我说话，这是你爸留给你的信，你自己看看吧。看完你就给我带着你的赃物到警局自首。

0: 这是什么？
1: 玉成，我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请你记住，爸爸一直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我平时对你很严厉，甚至让你觉得我不像一个好爸爸。可我只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正直、坚强的人。人生很难，但逃避永远不是答案。无论多难，你都要抬起头。选择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2: 玉成，这就是你爸的心意。他走之前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好好活下去，走一条正确的路。
0: 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毁了这一切，现在只能靠我自己去了结了。
2: 玉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妈，我做错了事，我会自己解决。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2: 玉成，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傻事，听到没有？
0: 妈，对不起。
3: 玉成的内心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混乱，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而这封父亲的信，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引向了未知的命运。他没有退路。暗自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玉成前往工厂，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瓶，内心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哟，玉成，怎么不请自来啊？怎样，想清楚了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当兄弟，还是有别的事情？
1: 你们对那个警察做什么？
2: 哼，果不其然啊，那个警察是你爸吧？你爸是警察还敢出来混哦？
0: 你爸自己多管闲事，我们只是随便开几枪，他自己没躲过啊。但是中几弹我就不知道了啦。
1: 今天我就要你们付出代价。
0: 笑死，你真的以为你有办法干掉我们啊？
1: 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结束这一切。
0: 哎，看到枪先放下。既然他这么不知死活，敢这样孤身前来，我们就陪他好好玩一玩啊。动手，
1: 你们谁敢上来，来啊呀。
2: 哈哈，根本无力反抗，跟他爸当时一模一样。
1: 我爸死在你们这些人手上，你们毁了我家，我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报应。
0: 报应？你一个人是能做什么啊？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超级英雄是不是啊？
3: 给我往死里打！
4: 一些困难，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编剧小傅，你在编剧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困难？
5: 刚刚讲的就是会很下意识的把它写成就是可能电影的那种剧本，有点难。今天第一时间想到广播剧，然后重点是我们还只能用声音去呈现剧情的那个吸引力跟张力，我觉得超难的。
4: 对，因为它跟一般的影视剧或是我们一般在拍片的那种剧本不太一样，它只有声音，所以你要怎么用声音去传达给观众，传达给听众，甚至不是观众，你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一件蛮难的。那就是可以分享一下编剧们是怎么发想到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主角玉成与他爸爸和小混混的这个故事吗？
5: 我们一开始的发想就是想用茄子蛋那个三部曲去延伸，就是他剧情就是还蛮激烈，然后又有点又还蛮有张力，然后我们就想要用那个那一种感觉去写我们的剧本。然后后来我们另外一个组员文婷就是先想了一个大概的版本，就是关于玉成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然后玉成遇到了坏朋友们之后要面对的要承担的所有困难，对，然后我们才慢慢就是把整个剧本完整起来。
4: 那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好，也不是据我所知，就直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大改，因为一开始我们第一版写的剧本是被老师说什么，
5: 他说太平，
4: 就是老师会觉得我们剧本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但因为是剧本嘛，要吸引观众的话就需要有一点
5: 不合理，老师讲的，
4: 我觉得用不合理这个词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但我用我能理解的方法来说应该是冲突点吧，就是让大家能想继续看下去这样。那可以说说剧本大改前跟大改后究竟改了什么吗？
5: 主要是改了后面结局的部分，本来是想要写他就是整个就是励志故事这样，就等他经历这些事情后决定就是改变自己，然后积极向上，就是当一个好人好青年这样。但后来呢，就老师就觉得这样太合理了，太可能有点无聊，然后没有办法吸引观众，然后我们后来就改成就是跑去报仇，跑去找就是找那些坏朋友报仇，让他就是结局就是也不知道他死了没还是没死这样，让观众去想象，至少给他们有
4: 开放式的结局这样。對對對對，而且其实我们对于爸爸的人设在前后也有做更改、
5: 哦、对对对，
4: 这蛮重要的，因为爸爸在这部剧算是一个
5: 蛮重要的角色。
4: 就是影响主角玉成。那爸爸一开始的人设是
5: 好像没有人设耶、欸、
4: 有啦
5: 有吗？
4: 一开始是正义什么的爸爸，然后玉成就是很喜欢爸爸、
5: 哦、
4: 但 后面大改，我们直接爸爸改成就是说他是那种他是警察，很正义的警察，但他其实在家里对于妻子可能就是比较传统大男子主义、嗯、就会觉得啊，那你就是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这样，所以这可能会有点不耐烦、
5: 嗯、
4: 那主角玉成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会觉得你对家人都这样了，你就只是一个伪善而已什么的，
5: 你就是表里不一的一个警察，
4: 嗯，然后他就不喜

0: 然后后面才发现，因为他爸爸只是大男子，不是不爱他，
1: 对，
0: 所以这才是我们大改的剧本，就是大改前后不一样。那剪辑宣文就是你，那你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样？
2: 比如说其实每一个配音的同学其实都录了很多个不同情绪的音频出来，我做剪辑的话我就需要去听哪一个比较适合，就是放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因为每一个剧情其实有一些部分需要很激烈的情感，然后就是很多同学都会录好几个版本给我去听，然后我再从中就是选一个我认为比较
0: 适合的版本。
2: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我就有话要说咯。其实因为我是总筹嘛，所以大部分时候是我在听，只有少部分时候就是我没空的时候会请编剧帮忙。其实就有遇到一些问题，像是我们的旁白宣文，就是可能会有，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嘛，然后可能就会有发音跟台湾人不一样的情况。那我自己呢，除了宣文以外，我还有遇到过像是我们某一个组员，他讲话平常就是那种比较平平淡淡的那种，然后他也比较没有情绪，在配音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揪他的情绪揪很久，但他的发音那些什么是没有问题。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被我揪发音情绪什么的揪很久吗？
1: 我还好耶，我主要是声音都太像而已。
0: 因为你有两个角色嘛。
1: 对，但后来有找到那个另外一个感觉，所以就还好。
0: 那你们呢？
2: 其实我觉得我学到蛮多，有一些字就是台湾的念法是不一样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要把那一句话一整句很长的
0: 很
2: 长的念出来，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就很容易会因为紧张，所以就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很容易可能想要
0: 会卡住这样。
2: 对，想要把自己的母语讲出来了，
0: 可以理解。但是其实老师也有夸你的旁白念得还不错这样。
2: 谢谢，还是我们的统筹指导的好。对，
0: 不会不会。那伟康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才录两句，我觉得蛮快的，也没有花超过半个小时去把这两句录完。而且我原本是说我要当玉成，是因为我就比较容易就是去把这首歌的意境写进去，可是之后统筹还是找别人的。
0: 你自己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找别人。
3: 对啊，因为之前就是我有试录玉成的那个 part， 然后觉得就是咬字有点
0: 还有腔调，
3: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他定在一个时间，想要请他来试试看，就他那天直接给我不来。那请问伟康，因为据我所知你其实是有想尝试做两首歌，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3: 歌曲一审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组是做两首歌，然后老师说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做两首歌这样子，然后听到。
0: 那你觉得你有能力？
3: 我有能力啊，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以一首先录好这样子，如果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剩下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完成第二首歌这样子。
0: 懂，完全可以理解。那其实老师刚刚也有跟我说，就是他觉得你的歌还不错，那我自己是因为我不懂音乐嘛，所以我就比较难去跟伟康去讨论说我觉得这边要怎么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由他自己发挥。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编剧是文婷，然后他其实有打一段话，因为今天他没有来录嘛，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最难的点是要让剧情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常被老师说我们剧情很没有吸引力，所以他觉得这是比较难的点。他觉得解决方法就是需要停下来大家一起讨论才比较好找新灵感。确实啦，因为我们最后就是最后这一版其实是大家一起讨论来，就不只是编剧跟总筹，就是整个组大家一起讨论来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做这部广播剧之后就是应该都有学到一点东西嘛。
3: 一定有啊。
2: 有啊，
0: 那其实我自己也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已经做过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做一部广播剧就是你做完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虽然在做的过程可能比较累了，但你也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就是会很让人开心。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听完我们的这部广播剧，并且听到了我们这边的花絮。那我们的花絮分享就到这边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3: 拜拜，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拜拜。
4: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0: 三思而行，
11: 行云流水，
12: 水到渠成，
13: 成语小教室。
1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15: 成语解释：
14: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15: 成语范例：
14: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
16: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7: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8: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19: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8: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20: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5: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3: 欢迎光临
6: 六弦百货店。
7: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用音乐来纪念一位真正把心靠在吉他上的人哦，他叫袁惟仁。1986年呢，他就在这个民歌西餐厅开始驻唱哦，后来以凡人二重唱的名号出道，再转身成为幕后推手，替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量身打造那些让人反复聆听的歌哦。后来他在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担任评审。那一句加油好吗成为招牌语录，大家开始叫他小胖老师。他的个人音乐代表作影响横跨一整个中港台的华语流行音乐世代。今天我们就带着满满的敬意与思念，循着时间的脉络陪大家听完这一首首小胖老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音乐。

九三年那时还叫王静文的王菲推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哦，同名主打就叫《执迷不悔》，这是他的第五张大碟，也是他第一次亲自执笔填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呢，其实是根据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而来的。不用为人把旋律交了出去，王菲接住了，把自己的心事也接进去了。隔年，王菲就以这首歌曲为打主打歌，成功进军了台湾市场，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王菲旋风。

94年的袁惟仁呢，把笔交给一个擅长把悲伤唱进骨子里的男人哦，他就是巫启贤。爱情傀儡的词曲呢，皆由袁惟仁包办，收录在巫启贤的同名专辑。有个说法流传到今天哦，当时候这个袁惟仁他住在一个小男孩张简君伟他们家的楼下，每天哼着爱情傀儡，让那个孩子把吉他练习的习惯养成了一生。那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一位重要的音乐制作人，这大概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吧。创作人以为只是在写自己的感受，却在某个不知道的角落种下了另一个人的梦想。爱情傀儡是袁惟仁写给爱情的，也是他留给后辈的。

这句我真的好累，你要的我都学不会。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这首歌会影响这么多年一个很大的因素吧。在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但这一句我真的好累，我想也是影响那个时候听到

同样在1994年，袁惟仁把创作带进了香港，许志安的同名专辑当中呢，收录这一首《想说》。许志安把清朗干净的声线遇上袁惟仁那种含蓄却深情的旋律语言呢，像是两个人在各说各的故事，却奇妙的说进了同一个地方。那个年代袁惟仁的创作版图跨越了语言地域，台湾民谣底蕴的笔触在香港流行乐的包装下开出不一样的火花，那种跃跃欲试什么都想说的青春能量。

心里有什么话想说吗？大家可以想想，可以跟那位你曾经想要好好说话那位好好倾吐你的心。

96年的许茹芸呢，正在建立她的云式唱腔的王国。如果云知道这张专辑呢，几乎定义了许茹芸在90年代的声音形象。其中第五首半首歌，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袁惟仁以民谣为基底的创作这一首半首歌，展现了许茹芸轻盈飘渺嗓音的另一面哦，也使整张专辑拥有了更丰富的听觉享受。半首歌的半段记忆，半个自己。98年，南方二重唱也在《太阳恋爱》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袁惟仁的民谣灵魂呢，在这里若隐若现。许茹芸的声音把他的给捧了起来，像云一样轻盈却有重量。南方二重唱则是呈现如世界音乐般的宽广。

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吧。林威仁其实做了很多的歌曲给许多的天王天后，大部分都是第一首或第二首的主打，但这首半首歌却在许茹芸的专辑当中第五首歌曲，相对来说在当年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打这首歌。但今天 Brian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小品，也很少人有注意到这首曲子的一个灵动与欢快，跟大家分享。

0: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1: 如果说要选一首歌来代表袁惟仁的创作高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征服》吧。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下《征服》这首歌，不仅让那英唱片的两岸三地哦，更入围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那英的嗓音呢，天生带着一种高亢的征服感哦。袁惟仁呢，精准的给他一个舞台。那英的嗓音天生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最完美的出口。Brian 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曲的上架的时候呢 ，MV 上架的时候，除了歌曲旋律动听非常好记之外，大概就是那个 MV 男女火辣的煽情片段哦。结果呢，才播出一两天吧，就马上被删改之后再重新上架。在那个年代呢，这样的 MV 的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让这首歌的讨论度非常高，更是那英在台湾发展的重要关键。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3: 我发现是

赵传的嗓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沧桑与温柔哦，特别适合唱那些人在人生角落喃喃自语的歌。袁惟仁写的勇敢一点，不是激昂的喊话，而是朋友拍拍你肩膀说的那一种勇敢，带着一点点的脆弱才显得真实。袁惟仁替不同歌手创作，但从来不是复制同一种情绪，他会看人，看声音，看那个人的此刻适合说什么话。赵传的勇敢一点，就是一首为那一把沧桑嗓音量身定制的温柔。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造船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吗？就是袁惟仁在帮他制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编曲上，还有包含在这个旋律的进行呢，其实都让造船没有用他最高亢的那个嗓音来发挥哦。或许因为这样，也可以让听众会带来一种比较柔性，比较可怜，好，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形容去感受一下原来造船在传达这首歌的情绪。

同样在1999年，陶晶莹在《我变了》专辑当中唱了袁惟仁写的《离开我》。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这样工整的句型呢，不算是袁惟仁的惯性创作手法哦，但每一句都是生活的细节，每一句都戳进过去那段关系里最痛的缝隙。陶晶莹的演绎呢，带着一种女人的清醒，在痛苦里还保持着尊严，而这种清醒呢，其实是袁惟仁给她的。陶晶莹后来在广播节目有提到过，在袁惟仁病倒之后，好朋友们呢曾想透过 KTV 点唱来增加她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得知许多歌曲的版税早已卖断，那份无能为力的遗憾呢，让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友谊更添悲凉。离开我唱的是告别，也像是某种预言。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认识陶晶莹、陶子，应该也是从这首歌真的对她比较有印象吧。过去在发行这一张歌曲之前呢，她其实也是从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开始，慢慢的发掘机，开始她的这个综艺之路。但最早期的第一张的唱片呢，是那一首带着稚气的童音，大唱着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在多年之后呢，收到了袁惟仁这张作品，也让陶晶莹的歌唱之路

2000年呢，袁惟仁终于自己单独的站在麦克风前面，用自己的歌声来唱自己的歌。同名个人首张专辑《袁惟仁》当中，《坦白》是属于他自己的创作告白。替别人说了那么多的多年的心声与故事呢，这一次他要坦白了。袁惟仁曾经说过自己是个走唱的歌手啊，他为走过的城市所写下的歌，经常都出现漂泊啊，或者是感伤的主题。他把内心的混乱、深沉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都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哦。坦白正是如此，那是一个常年替人作嫁的创作者，终于卸下所有的技巧，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放进

这张专辑这首歌其实是在樊振瑞重唱，在完成许多作品之后，袁惟仁在2000年自己单独出来所制作发行的这张专辑哦，可以听得出来跟过去他在二重唱时期有一种歌声的态度与个性是在过去二重唱的时期没有展现出来的。或许他的声音不像其他男歌手这么的悦耳，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对不起他，可是这种有点丝绒般的撕裂的这种声音的残响其实是蛮有记忆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都觉得这种声音你喜欢吗？

同样来自袁惟仁同名专辑当中的《走了吗》，一个简单的问句，三个字却可以装进所有关于离别、怀念、等待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后来在2019年由张若凡来做翻唱，让新一代的听众也循着这一条旋律找到了袁惟仁。这大概就是好的创作最美的事，它不属于某个时代，它属于所有曾经问过走了吗的人。有些人走了，有些歌却留下来继续陪着我们。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一首歌留给最初的那个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杜鹃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创作，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重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莫凡与袁惟仁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袁惟仁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的作品，也写给了每一个在某个黄昏听着这些歌的你和我。

花间粉红。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伤心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一句加油好吗，我们就当作他对大家的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儿童唱的杜鹃鸟的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痕迹，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四集。那我们上周啊，就是其实我们主要都是讲男性的角色，
2: 嗯，
1: 然后我们这周的话呢，就是总是要讲求一下平等嘛，所以今天主要讲的会是女性的角色。那同时也会延续到，因为上周我们其实有介绍到 NASA， 那今天 Stella 的话呢，她要准备一部电影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部电影呢？
2: 哎，这就是我们在2017年上映的《关键少数》，讲述的呢就是在 NASA 任职的三位非裔女性的故事，这样子。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主要先从电影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后半段的话呢，我们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神话故事，所以大家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3: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好跟大家分享到今天 Stella 也挑了一部电影《关键少数》要跟大家分享，那也是延续我们上周在讲 NASA 的议题。那为什么就是会特别挑的是这一部电影呢？
2: 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NASA 的男性太空人啊，然后他们在于这个太空事业里面做出的贡献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女性，在 NASA 当初成立没多久的时候呢，就为这个事业做出的贡献，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就是真人叙事的改编啦，所以呢，他们电影里面主要介绍的三位女主角呢，也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存在过的三位对我们太空事业非常有贡献的女性，这样子。
1: 那
2: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一样要从那个 NASA 创立之初开始说起。好，那在当年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说，我们会经常用火箭发射卫星啊，然后发射一些太空船啊，到环绕地球轨道，或者是甚至环月嘛，对不对？我们一直最近都在讨论的这个登月的议题。那这个对于现在的 NASA 来说呢，已经是相对成熟的技术了。好，但是在几十年前大概在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好，而且呢，那个时候再加上呢，美国跟苏联他们一直在进行这个太空竞赛，所以其实整个背景是非常紧张的。对于不管是对于哪个国家来说这个他们发射的任何航天相关的载具，都是一种国力的比拼跟展现。甚至是一种就是战争的讯号，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有那个只许成功的就是压力，这样子。好，那这个当时因为呢，在这个1957年苏联他们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的人造卫星，那美国那个时候还在筹备着 NASA 的成立。好，因为 NASA 的它正式成立呢是在1919 资料有点多，不好意思。OK， 好，我们当时哈 ，NASA 呢，它是1958年成立的，好，所以也是等于是说呢，这个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就急了，好，因为 NASA 的前身哦，它不叫 NASA 哈，它叫做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1: 哦，所以他一开始成立的名目是用委员会的名目。
2: 对对对，就连等级都有落差。
1: 哦，差很多、欸、
2: 对对对，现在是那个国家的太空总署嘛、嗯、对不对，那个等级就有落差、哦、然后再加上经费有不一样的那个落差跟还有就是他们的话语权的分量这样子。好，那这个咨询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其实已经在为这个太空事业做准备了，但是因为苏联他们那时候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这个事迹、哦、让美国政府开始紧张、哦、所以呢他们就在紧接着下一年呢成立了 NASA，
1: 就加快脚步、
2: 啊、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更卖力的就是想要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只是发射人造卫星而已嘛，
1: 嗯，
2: 还有很多一段路可以走嘛，他们就想说赶快可以奋起直追。好，那在这个太空竞赛里面呢，他们就是赶快的想要趁着还没有落后太多的时候一直追。好，所以隔年我们就说1957年隔年1958年 NASA 就成立了哈，但是呢他们其实哈成立了之后还是不断的落后。好，包括1961年的4月苏联的那个太空人尤里加加林，他是第一个哈进入太空的人类。好，所以呢就让美国更加紧张了，就是他第一步已经发射人造卫星，第二步已经开始能够把人送到那个地球的轨道外，环地球一圈这样子，他们就更紧张啦。所以呢他们就是只好把目标定得更远，就是我们还要把太空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回来这件事情，用这一个巨大的成就来赢过苏联，
1: 就有点像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就是我现在落后你，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更远大的目标之后来超越你，
2: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落后苏联很多，他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才能够把这个他们的那个荣耀给盖过去，来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前面赢了就了不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啦、嗯、所以呢他们在1962年，就是又是隔年，那 NASA 呢他的水星计划终于呢要开始发射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将美国的太空人送上地球的轨道。好，那这个成功与否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太空竞赛里面呢至少达到跟苏联差不多的水平嘛。好，所以呢这也关系着当时的甘乃迪总统他所提出的登月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那所以呢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执行那一次飞行的那个太空人叫做格伦上校，那他呢、欸、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太空人哦。他那时候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负责空战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呢驾驶超音速飞机呢横越美洲大陆的一个人。好，所以呢 NASA 那时候也对这一次的任务非常重视，首先就是这个飞行员这个太空人很重要，再来就是这一次的任务呢关乎到能不能呢让大家让全世界甚至让苏联知道说欸我们其实不比你差哦、喔嗯、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紧张，所以为了这一次的任务呢他们特地引进了当时 IBM 的大型计算机，欸就是类似电脑啊、
1: 嗯、
2: 好，那要知道当年的电脑是非常非常大台，对对对，会占用一整个空间的那一种齁。那个时候呢 NASA 特别呢就是采购了这一个 IBM 的电脑，好，来让呢可以精准快速的计算出这个降落的轨道返航的轨道。好，可是很有趣的呢、欸、就是这位这一次要执行飞行任务那个太空人格伦上校呢他坚持，好，他说只有电脑的演算我不是很相信，我比较相信你们 NASA 的那一位计算人员。好，这一位计算人员呢就是我们正要介绍的这个关键少数里面的其中一位女主角，好，她叫做凯撒琳。
1: 嗯
2: 嗯， 那这位凯撒琳·强森呢，他呢就是主要负责计算相关工作的 NASA 工作人员。好，那他当时呢，他其实进入到这个 NASA 工作呢，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好，就是呢，他一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呢，原本想要继续上研究所，可是呢，当时的这个种族政策因为他不是白人，好，所以呢，其实没有事，他们那时候的种族隔阂比较严重，然后如果你是不同肤色的人种呢，是不能够去上他们指定肤色的人种的学校的。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完成他研究所的学业，那没有办法啦，他就只好呢先去做别的工作，甚至有当上教师。好，那但是呢，他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自己的妹夫那边得知呢，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就我们刚刚说 NASA 的前身，他正在招募女性的数学计算员，就是负责算数。那因为这个凯撒琳呢，他从小就非常喜欢数学，所以呢，他因为也很热爱这样子的学科，甚至呢，他的目标跟梦想呢，也是想要就是进到 NASA 去做工作这样子，就是展现他的数学天赋了，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招募机会之下呢，进入到了 NASA 的前身去工作。那当时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其实性别歧视还蛮严重的。当时他们那个地方呢有分成东裔跟西裔大楼这样子，就是东边跟西边这样子，有两个区块。那他们那时候呢，女性呢就是都在西边的那个大楼上班。
1: 啊，这么夸张，我原本以为就只有肤色会有被比较，
2: 就是肤色跟性别在过去其实都是非常被拿来做文章的一个议题吧，我觉得。
1: 因为我想说以往听到太空人就是以前的话确实是就是以男性居多，
2: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他们在应征的时候确实说要女性的计算？
2: 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会更细心
1: 哦，所以是根据性格特质的部分。
2: 对对对，当然他招募的时候是不限性别啦，因为他需要人手，他需要更多人力来计算这一种很复杂的或者是很庞大的数学资讯跟知识跟资料，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需要扩增人手，不管肤色不管性别，我先有人手再说，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下，凯撒琳呢就入职了 NASA 的前身，然后呢他一直呢就是负责这个计算工作。
1: 了解。
2: 那他一开始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飞机那个记录资料的黑盒子拿来做资料的分析跟计算，那甚至当时就是有人笑他说是穿裙子的计算机这样子，其实早期计算机这个名词，不是指电脑，Computer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指电脑，而是指计算员，所以他当时就是在做这个 Computer 这个工作，他就是负责计算，我们说计算很多很多的数据。那因为呢他很就是真的在数学方面非常有天赋，所以呢完成了把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出色啦。这个时候呢隔壁的部门，这个时候有需要他就是他们在招募说可以做几何数学的运算的时候呢，他的主管呢就是另一位女性的这个角色角色叫做陶乐斯。陶乐斯他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好，那他当然啦，当时呢他就是负责这个，我们刚刚说他有分东边跟西边的大楼嘛，他就是西边的大楼里面呢带领一群女生做计算工作的主管。
1: 头头。
2: 没错。好，他其实啦他升任主管的这个过程也是蛮艰辛的，因为就是一样嘛，她也是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是没有那么被看好的，但是她也算是有点像是小组长那个概念，就是带领着一群女生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做的都是计算相关的事情，那虽然她在电影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虽然她屡次申请呢成为主管都没有成功啦，但是她的确呢是拥有一个好主管的特质，她知道呢怎么 就是怎么把人呢放在更适他的位置工作，包括这一次推荐凯撒琳好去帮东区的那个部门呢好完成计算的工作这样子。好，那他呢好也是在电脑计算呢进入 NASA 了之后呢带领着部门的这些女性的计算员呢去学习很多新的程式语言啊等等的这一些内容，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很有远见。好，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时候有时候女性的主管齁亲和力还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这个陶乐斯呢他除了本身很优秀之外呢他的推荐齁也让凯撒琳呢在 NASA 呢继续的发光发亮齁做他的工作，但是呢又可以帮忙到其他的同事甚至其他的太空人呢在任务上齁有更好的跃进。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说齁这个1962年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格伦上校就是希望呢让这个凯撒琳啊再次帮他验算电脑已经算出来的那个返航路线，
1: 就是在 double check 一下。
2: 对对对，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
1: 嗯，
2: 好，就是他们其实在虽然已经引进了电脑，但是当时大家其实对电脑技术不见得百分百的信任，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呢都需要人工的二次验算这样。
1: 嗯，
2: 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凯撒琳呢很认真的验算完了之后呢让他们呢这一个美国发射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再回来这件事情呢完成的非常漂亮。好，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跑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被安排到东区去帮忙做这件事情的验算嘛，从此以后呢他就被留在那边的部门继续工作。
1: 他这样也算是变相的升职吗？
2: 对，不能算升职，因为他做的工作是说地位提升可以这样讲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啦齁。就是其实在这一次帮格伦上校计算之前哦、喔、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成功的计算到那个降落轨道的精准度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刚刚说他被那个他的主管陶乐斯推荐去隔壁部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任务，所以呢等到隔年那个格伦上校说这一次我还是希望你帮忙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他那么信任，就是因为已经有前一次的经验。
1: 嗯，
2: 好，那这一次呢再次的验就是证明到他的实力这样子。好，所以呢在后来越来越困难跟复杂的太空任务中呢，凯撒琳呢他也开始使用电脑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
1: 嗯，
2: 好，这样子可以就是事半功倍嘛。嗯，那所以在1969年我们说那个阿波罗11号啊，阿姆斯壮呢他们首次踏上月球表面完成了甘乃迪总统的伟大的愿景之后呢，他们返航的时候呢甚至呢凯撒琳也有获得一面随行往返的小旗子
1: 啊，
2: 就是从月球就是带去月球又带回来的纪念品这样送给他，就是作为感谢他呢一直以来的付出跟贡献啊。嗯，然后呢在隔年我们说阿波罗13号当时在去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就是机械的故障，所以不得不呢赶快返回地球。那他们呢在回程的这个返航路线呢也有凯撒琳帮忙运算跟验算，好，让他们的那三位太空人可以成功返回来这样子。好，所以呢他们后续就是凯撒琳继续呢还有参与了非常多后续跟太空梭啊火星探测等等相关的太空任务。那他在 NASA 的服务时长呢总共有33年这么多。
1: 哇，那相当于就是已经快是人生的三分之一。而且也不算三分之一，甚至搞不好更多，因为
2: 他就是30几岁的时候就进 NASA。
1: 哦，那等于是人生一半的岁月。
2: 对对对，然后他68岁的时候呢就光荣退休了这样子。
1: 嗯，
2: 好，那当然啦他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他要活超过100岁。
1: 我刚刚还在想说那个就是以前的人应该活不久，所以应该不能就是说可能三分之一，要说二分之一，
2: 她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一位女性这样子。
1: 哇塞。
2: 嗯，而且呢当初就是要拍这一部关键少数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得知这个消息了，她那好像是98岁吧，
1: 她也去看是吗？
2: 没有没有，她的反应是啊为什么要拍我
1: 嗯，他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
2: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啊，我就是在做我的工作
1: 哦，有可能。
2: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身份，不强调肤色，不强调性别的话，每个人其实都在做他能做的事情，在发挥他所做到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及在展现他的天赋。
1: 而且应该说，通常就是在登陆成功的时候，大家往往看到的最直接的都是知道太空人，然后其实后面也是有蛮多人在付出，所以给他翻拍出来会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在太空的这一个旅程当中还是有需要更多人去帮忙协助才能完成的。
2: 没错，就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一个林奇的太空人，他有提到说登月不要说登月啊，就是整个太空计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团队合作。所以你看哦，就是一个任务的背后除了有很多机器之外呢，当年哦是非常多这一种人员在帮忙运算的哦，所以少了一个人都不行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NASA 他们早期啊，就是说在那个太空背那个文化背景之下哈，其实呢太空中心内部也有很多可能有形无形的男性威权的主义啊，甚至就是肤色的歧视。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卫生就是他们的那个厕所是有特别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
1: 哦，这个我知道。
2: 所以当时在早期凯撒琳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跑到很远去上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男性主管就是有质疑说你为什么去那么久啊之类的。好，这是电影里面的

0: 哦，那他们设立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会好奇说，哎，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这一个步道？哦，为什么叫关键少数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装置艺术，哦，当有人经过的时候，当你想问的时候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个机会让人家去询问，然后就有机会呢让我们可以去介绍这一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刚刚说已经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凯撒琳，另一位是他的主管，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角色。那还有第三位也是他的同事之一。那他的第三位呢是叫做玛丽，在电影里面呢介绍了第三位女性叫做 Mary Jackson 玛丽。她呢其实一直呢都是很向往成为 一名工程师，然后呢她经常她主要的设计呢就是在做太空舱的这个外壳的这个屏蔽层这样子。好，所以呢她在很多工作上呢也表现出她的这个设计的天分，以及呢他因为向来也蛮活泼跟积极，所以呢他可以就是他其实也很认真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讲真的在那个背景下，可能有时候他有想到一些关键点，但是可能其他人对他的不信任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愿意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一直就是利用他的态度去说明，然后呢让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太空舱的设计啊跟工程有关的这一些设计呢跟他更帮他们做得更加的完善。所以呢在后来呢他也成为 NASA 的第一名非裔的女性工程师。
1: 了解。嗯嗯，所以这三位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0: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主管，好，当然他也很有远见，然后也是
1: 看中了凯撒。
0: 对对对，然后跟计算方面呢，跟程式语言方面的学习也很厉害。那凯撒琳呢，就是本身的数学演算能力很好。然后这一位玛丽呢，就是在这个工程设计上，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一些女性角色，应该说。为什么会特别提，就是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能够有如此的好好的发挥他们的专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甚至还被翻拍，就可以代表他们贡献的程度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0: 嗯，没错哈，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想刚好说借由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哎，讲了很多跟 NASA 跟登月有关。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引导哈，让大家呢认识三位很厉害的女性的 NASA 员工啊，也是当然现在。强调平权的时代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反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哈，在 NASA 里面工作。那只是说，当年其实他们也非常不容易，好，在那个背景下呢，还有如此大的成就哈，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成功哈，后面呢也是推动说，打破这些歧视啊，或者是这些隔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嗯，好，那我们后续有这么多成功的太空任务啊，也少不了他们前人的努力。
1: 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跳一首就是蛮应景刚刚说的，就是关键少数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女性，然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自努力着。所以我们今天中场要播给大家听的歌曲是蔡依林的 Warmest Work。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讲神话故事。那今天要讲的地区是哪一个地区呢？
2: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哦，就是我们的埃及。
1: 没有错。那说到埃及的话呢，其实埃及有蛮多的古文明的，相信大家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木乃伊啊、金字塔等等，但其实他们有蛮多著名的一些神话人物是值得大家了解的。
2: 没错，就像大家去埃及旅行的话呢，一定会去看的，什么帝王谷啦，
1: 对
2: 啊，人面狮身像啦，还有那一个金字塔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神殿。
1: 没有错
2: 啊，在古时候呢，这个信仰啊，就是其实是支持人类呢很重要的力量。
1: 而且他们的神殿里面也都会有一些壁画，然后那些壁画也都是有一些含义的，就是可能跟神话有关等等。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埃及里面呢，非常受到尊崇的一位女神，叫做艾西斯女神。
1: 然后她同时也是我们很之前可能很常听到，就是荷鲁斯的母亲。
2: 嘿，没错哈，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的被奉为是理想的母亲与妻子，是自然和魔法的守护神。好，那会介绍到这位女神呢，她也刚好哈，之前我可能有提到过，我们曾经呢有一副，就是现在有一副塔罗牌哈，叫做女神塔罗，它里面呢哈，所有的大秘仪都是以女神的角色来做定位的。好，包括我们很熟知的一些什么愚者啦，好世界啦，那个死神啦，还有这个魔法师啊、女祭司等等等等，他每一张我们22张大秘仪呢，他都会找到一位对应的女神呢来呈现。而这位艾西斯女神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她是对于魔法的守护神嘛，对不对？所以呢，对应到我们的女神塔罗里面呢，她就是第一张大秘仪哈，编号1的大秘仪，魔法师的代表。
1: OK，
2: 所以呢，传说中呢，他拥有非常强大的魔法跟魔力。好，而且呢，为什么会说他很强大呢？也跟他这个故事有关哈。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呢本身呢是由这个她也有父母啦哈，因为那个埃及神话哈，他们的那个故事观其实也蛮庞大的。然后呢，他们的混乱程度也不输那个希腊罗马神话。
1: 好，
2: 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传说中呢，她是大地之神盖布还有天神努特的女儿。好，然后呢，她就跟那个欧西里斯呢结婚。好，那就关于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怎么成为冥王啊？为什么他的皮肤是绿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故事。好，这又讲到了呢，他们那个兄弟相残的这件事情，
1: 神话常出现的剧情。
2: 对对对对，就是欧西里斯呢，他算是一开始跟艾西斯女神呢，就是在统治人间。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艾西斯女神呢，这个名字，好，他在这个埃及的文化里面呢，本身就代表王座的意思。所以呢是一个神王权的一个象征，而他戴上的那个头饰，好，本身就是一个宝座的样子。那作为王权的这个化身呢，他本身就是法老王权很重要的体现。好，法老呢被称为是他的孩子。好，然后呢就是坐在他提供的这个宝座上面，是对他的一个崇拜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艾西斯女神啊，她就是本身跟这个王权很有关系。那她的另一半这个欧西里斯呢，一开始呢也是帮忙着天神在就是掌管人间的秩序。好，但是呢他的弟弟沙漠之神赛特就对此有些不满。好，然后反正就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呢，想办法把这一个欧西里斯杀掉。好，然后呢还把他大卸好几块十几块把他分尸。好，这个可能有一点点 少儿不宜，
1: 对。但故事确实是这样、
2: 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被分尸，然后尸块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是由我们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去把她的身体部位哈逐一拼凑起来，然后重新复活她，这样子就是因为她有这个强大的魔法、哦、所以呢、哦、我们人们呢对她的这个能力啊、哦、跟她的神力呢深信不疑、哦、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他在古埃及神话中呢就是包括了、作为生命魔法婚姻跟生育的代表的女神。那他呢在这个古埃及里面、啊、也被视为是完美女性的典范，而这样子的影响呢甚至涵盖到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世界的地区，这样子。那艾西斯女神呢她也是在、古埃及很多的神奇当中呢在后世的信仰呢传播的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这个神明之一。所以呢像她的这个神庙啊，所以现在都还是、可以就是被参观啊，这样子被保留下来。那除了齁我们刚刚说呢它是代表这个生命啊、魔法啊、婚姻啊跟生育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齁这种代表这种就是、跟一些很比较跟王权有关的女神，然后她有生下小孩的话齁她就很容易被尊称是跟生育有关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之外呢齁她呢也是守护这一个肝脏的女神。
1: 为什么？
2: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木乃伊啊，他们会把他的
1: 他会把他的、
2: 四个器官，对对对，摘出来放在对放在罐子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罐子的守护神
1: 哦、
2: 然后同时呢他、也是死者的保护女神、然后当然也是埃及跟法老的守护者、因为刚刚说他是代表王权嘛，
1: 王权，
2: 对对对。然后呢他、也是自然女神、可以保护那个航海、出行顺利，这样子。那虽然啦我们、在很多神话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个贤妻良母的角色、那个先生死掉之后呢很认真的要把先生救回来，然后呢还帮先生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们的荷鲁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为母则刚的那一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其实呢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也算是拥有野心的很强大的女神。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本身的魔法力量很厉害。好，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操控精灵的能力，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神话就是经常在讲说很多不同的男神女神。那作为这个古埃及很重要的信仰之一呢，艾西斯女神的这个文化一直被流传下来，这样子。所以她的神话故事呢还算相对保留的比较完整，而且、也算很有名的一个女神啦、所以我们刚刚说她后来这个形象呢嘿被用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说的在塔罗牌的系统里面呢、有一个女神塔罗的系统，那她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一张卡牌的代表，这样子。
1: 也希望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女神的故事，大家可以对于埃及的神话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想要听更多神话故事还有跟天文相关的知识内容，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2: 大家拜拜。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沉浸在东方数字学那种如泼墨长卷般的哲思里，感受了易经与五行如何将数字化作天地对话的语言，那是一种宏观关于宇宙消长的智慧。不过当我们看完了古希腊的几何逻辑，也领略了东方玄妙变化后，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数字到底怎么跟我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人非常热衷的工具，叫做生命灵数。如果说东方数理是让我们观察天地的规律，那么生命灵数就像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出生年月日那串平凡的数字，看见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性格地图。这套系统虽然有着西方逻辑底蕴，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共通的自我探索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生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人生的秘密，让我们开始探索吧。在正式解析性格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找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这个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的闪现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闪现过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就是将你生日中的每一个数字单独拆开来相加，直到最后缩减成一个个位数字就完成了。举例来说，以我的生日是2007年7月24日出生的，那这样算法就是2加0加0加7，再加上月份的0跟7，再加上日期的2跟4。那我们算一下，2加7等于9，再加上7等于16，再接着把日期的2跟4加在一起就会等于22。最后我们要把这个22再拆开来，也就是2加2等于4。这个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被认为是你的生命主命数，代表了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个性、天赋，以及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套逻辑相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频率就已经刻印在你的数字之中，这就像是每个人出场就设定好的一组代码，它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但它会决定你面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当你了解这组代码后，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感到困惑，因为那正是因为你天生自带的特殊数字能量。现在大家应该都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那么首先先介绍1到3号人。灵数1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开拓者，充满着行动力与独立精神，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自我。灵数2的人则是细腻的合作者，非常在乎平衡与和谐，就像上一集我们所提到的阴阳。灵数3的人则是创意的化身，充满着幽默感且擅长表达，是人群中的聚光灯。接下来介绍4号到6号人。
灵数四的人追求极致的稳定与秩序，就像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非常可靠。而灵数五的人热爱自由，无法忍受束缚，总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灵数六的人则充满着爱与责任感，天生就喜欢照顾身边的人，是家庭与朋友间的黏着剂。接下来是七到九号人，灵数七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喜欢钻研事物的本质，性格比较孤傲深沉。灵数八的人则对权力与物质财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就。而最后灵数九的人则是充满慈悲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些特质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总是想冲第一，而有些人却喜欢躲在后面观察。这背后其实都是数字能量在隐隐牵引。今天我们学会了如何计算生命灵数，也初步了解了一号到九号人各自不同的生命色彩。数字学迷人的地方就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好，只有你是否活出了那个数字最和谐的状态。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盲点，我们就能在人际关系与职场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介绍每个数字的轮廓，但其实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组合，甚至是缺失的数字，都会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下一集我们将要深入的探讨数字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会聊聊数字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以及透过如何补足数字能量来优化你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明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3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3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3: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后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0: 名传之声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4: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1: MBTI 小教室。
5: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倒数四三二，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7: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3: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6: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7: 全都在
1: 明天不发报。
7: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6: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明天不发报，
3: 我是阿猫，
6: 我是 Mina，
7: 我是乐狗。
3: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6: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3: 对，
6: 台东采访的部分。
3: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就刚好、
7: 就是、我在采访遇到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3: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7: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6: 节目高潮
3: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6: 有很多故事
3: 太多。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6: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3: 对，
6: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的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的人脉。对，
3: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6: 对，有的拒绝，
3: 然后
6: 有
3: 一个是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7: 参加一次他们的活动。
3: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紧迫，
7: 制作时间完全不够，
3: 所以我们就先
7: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3: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7: 对
6: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3: 只好
6: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3: 嗯，
6: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3: 嗯，
6: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3: 的
6: 课程。
3: 对，就是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6: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7: 山野
3: 教育。对对对
6: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 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3: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内容。
6: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3: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7: 文化。
3: 对对对，
7: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3: 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6: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3: 对啊，
6: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3: 学校的人联络，
6: 学校的人联络。
7: 敲时间。
6: 对，
3: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7: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3: 没有那么快吧，在两个礼拜吧，
6: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3: 就还是很快啦。
6: 对，也是很快。
3: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7: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3: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7: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3: 不是，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7: 礼拜
3: 日一吗？
6: 对，
7: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3: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6: 对，因为
3: 住宿也不难订，
6: 都要北上回台北。
3: 对对对对对。那你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6: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3: 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6: 哦，对对对对对。
3: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6: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3: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7: 差不多。
6: 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7: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3: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6: 对对对，
3: 好遥远。
6: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3: 我们
6: 一起到台
3: 东会合。
6: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3: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6: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3: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7: 场刊。
3: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6: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3: 然后我们就
7: 从
3: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7: 我们是谁？
6: 对，整个很尴尬，
7: 我们就跑了，
6: 超级尴尬。
3: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6: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3: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7: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3: 叔叔阿姨吗？
6: 有那么老吗？
7: 我被叫过叔叔。
3: 不要这样，
6: 不要自己这样。
7: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3: 对啊，老师还是 就是主要是要保护小朋友。
6: 对，
3: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6: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3: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7: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3: 对， 对，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7: 嗯， 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3: 有吗？
6: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7: 乖乖回去，
3: 被抓回去。
6: 他有被抓回去。
7: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6: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3: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6: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3: 嗯嗯。
6: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所以
3: 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6: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3: 嗯，
6: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
3: 嗯，
6: 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7: 超好笑。
3: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6: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3: 背面
6: 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
3: 嗯，
6: 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3: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7: 就是
6: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3: Hey，
6: 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
3: 嗯，
6: 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
3: 嗯，
6: 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3: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6: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
3: 嗯，
6: 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3: 就不方便受访。
6: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7: 刷脸，
3: 对，要刷脸。
6: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3: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6: 对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
3: 嗯，
6: 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7: 来都来了。
6: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又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我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3: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6: 对，
7: 好好笑。
3: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6: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3: 对，
6: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所
7: 以很热情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3: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
6: 嗯，
3: 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7: 就分头去拍，
3: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7: 他们
3: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6: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
3: 回头看我们，
6: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3: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6: 对，
7: 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们一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觉得好像很奇怪。
3: 对
6: 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3: 对对对，
6: 所以
7: 他们喜欢动来动去，
3: 打一堆马，
6: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对。
3: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7: 对，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3: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 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而已，
7: 教育课程
6: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3: 有三个同学，
6: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3: 就是
6: 我们
7: 前一天遇到的
6: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3: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7: 到最后还是露脸，
6: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3: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6: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她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她在族语比赛
3: 可能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6: 对对对，她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然后她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3: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6: 对，
3: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6: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7: 传承的压力，
6: 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3: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6: 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3: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6: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7: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3: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7: 认同感，
3: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6: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啦，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3: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6: 对对对，
3: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6: 对，
3: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6: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3: 对啊，
6: 对，
7: 有机会。
3: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6: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 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3: 真的很
6: 紧迫，
7: 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3: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7: 应该不到十个。那三个
3: 小朋友嘛，
7: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3: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6: 国中校长，然后
7: 校长，然后那个
3: 国小的校长，
7: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3: 然后国小的
7: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3: 啊，还有老师啊，
7: 对，那个
3: 国小的老师，那个
7: 文化那个，
3: 对
6: 对
3: 对
6: 文化课程老师，
3: 这样总共不到五六个，
6: 差不多。
3: 哦、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7: 五分钟，
6: 五分钟的专题，
7: 硬凑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3: 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6: 对，
3: 我们两天
6: 很认真，
3: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6: 应该有上百个吗？
7: 应该有六七十，
3: 六七十 GB。
7: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们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3: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7: 哦，
3: 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7: 说到空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3: 对，
7: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3: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6: 真的
3: 画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6: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7: 就我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3: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3C， 所以
6: 就是
3: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6: 对，
3: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7: 他们当地的小孩、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6: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3: 对啊，
7: 哇、
6: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3: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6: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7: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3: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6: 真的好幸福哦。
7: 好幸福哦。
3: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7: 欸、对，
6: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7: 我记得以前那个，
3: 有可能，
7: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3: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个、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6: 对，
7: 不要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6: 真的，
3: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6: 超好笑。
3: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

0: 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1: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 OK 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就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

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实。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0: 娃娃，我喜欢你。
1: 听不到。
0: 我喜欢你。
2: 大声一点。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3: 每一晚有人等我回来。
2: 喂，
4: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
3: 大家下午好啊。
2: 又是我们了。
3: 没错，那我们就来开场。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哎，一个礼拜，没错。
2: 真的。
3: 真的好快哦。
2: 我今天就是在赶场。
3: 对，因为没有，因为最近我们的学校开始就是要填实习的报名表，然后又有一堆节目还有活动要办。对，我们的下一周有我们的电台周，
2: 没错，
3: 没错，就欢迎大家。
2: 好可怕，我好紧张，感觉怎么那么快就要电台周了？
3: 就是有一个如临大敌的感觉。但是
2: 拜托好天气。
3: 我们是希望像现在这样子啦，就是有太阳，但是也有云可以帮我们遮一点点，对，不要太热，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我们会死掉掉，好不好？对，好，那我们这周的主题是母亲节，
2: 就是点一首送给母亲的一首歌。
3: 对，那因为非常的刚好哈，这一周的礼拜天刚好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的日子，对，那就是大家有没有好好感谢自己的母亲？
2: 呀，当然一定！我昨天我妈妈还在我们的家庭群发照片，因为我二哥带她去庆祝母亲节，然后就带她去吃饭，然后她拍照给我跟我姐，因为我跟我姐都是没在家，就是在外面念书这样子，就是没有回去，然后她就传照片给我，然后就看他们吃好料，然后庆祝母亲节。
3: 那心里
2: 好好、哦、
3: 心里会不平衡吗？
2: 我也想回去。
3: 对啊，就是我想吃好的东西。
2: 妈妈，我想吃。
3: 妈妈，我想吃，我想吃你的桌上那一盘菜。
2: 没错，
3: 就是一个贪心的小孩呢。
2: 长那么大还是跟妈宝。
3: 对啊，但是就是小孩永远都是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小孩，不管你到多大还是一个小孩，对他们来说啦。
2: 对的，
3: 对啦，好啦，那我们的第一首呢是非常经典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2: 真的，每次想到。就是送给妈妈的一首歌，一定会就是想到这首周杰伦的《
3: 听妈妈的话》，因为我想应该很多亚洲的家长在教小孩的时候，应该都会拿第一首都拿这个，
2: 对，
3: 听妈妈的话。就是我在想，这首歌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拿来一直被我们当成人生的第一首歌？我一直在怀疑，你知道吗？
2: 它真的就是一首我的童年，然后刚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周杰伦那个时候就是很火吧？
3: 很火吗？
2: 很红。
3: 我想一下、哦，
2: 大家全应该是大家都会听周杰伦的歌的那个时代，
3: 可能那个时代是那样子。
2: 对，他又刚好出了这个，就是他给他妈妈的一首歌
3: ，对，然后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好好长大嘛，才能保护自己的妈妈。
2: 是的，
3: 对啊，那这首歌呢是。我这首歌是我点的啦，我点的，对，就是因为我想说，我们第一首就来一点经典的，对，
2: 超经典，
3: 真的是经典，这是经典中的经典。
2: 我觉得应该算是亚洲都一定会有听过会唱的。
3: 对啊，然后包含它里面有一句被拿来当成名嘛，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对啊，真的是这一句啊，
2: 小朋友
3: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对对，就是这样子，它就被拿出来当迷因。所以我们说周董的作品就是一个好作品，历久不衰嘛。
2: 真的。
3: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对啊，就好经典啊。对啊，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说，所以你要我爸就会跟我讲说，所以你要照顾你妈，因为你是男生。我就说，刻板印象，压力，完了是有压力了，完蛋了，
1: 压力山大，
0: 压力山大。为什么？
1: 爸爸说你生出来就是要照顾妈妈，
0: 你就是要养家，
1: 是的，养家，
0: 你就是要出去工作，你要养老。压力好大哦，真的，那个压力一瞬间就起来了，就觉得说，为什么凭什么男生就要背负这个事情？
1: 但是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只要是，我觉得因为爸爸妈妈就是给予我们最多爱跟就是无条件就是奉献的一个人。如果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长大了之后还是要就是照顾爸爸妈妈。
0: 对啦对啦，就是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这样子。对，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谁点的啊？
1: 我们 DJ Haruhi。
0: Haruhi， Haruhi 又来啦。
1: 是的，他点了BY2 的爱呀爱呀。
0: 哦，是 BY2 的。
1: 对， BY2， 因为他说他点这首歌是因为感觉跟母亲的关系好像是这样。
0: 你说哎呀哎呀没时差。
1: 是的吧，他是这么说的
0: 啊，他是这样讲的哦。
1: 他就是说他感觉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好像就是这样，
0: 有点介于就是要联系跟不联系中间的感觉吗？因为白兔这首歌的感觉，它里面歌词比较像是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就感觉好像他们中间有一个隔阂的感觉，说不定他们家庭之间真的就长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听过他
1: 妈妈不是很
0: 熟吧，
1: 就很亲，就是
0: 对
1: 的感觉。
0: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在家里，我跟我妈妈其实讲话也不会到很多，应该讲说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主要会倾诉的对象都是我爸。就我比较
1: 特别，
0: 但是我们家都是很开放式聊天，就是我跟我妈也会讲，但我跟我爸也会讲。
1: 通常一个家庭主要的都是
0: 跟妈妈讲，对不对？因为我妈其实很依人，她其实在坐在外面，她只要听到她感兴趣的话题，她可以冲进去聊天。但是她在家里面就反而好像变得不是这么好的一个疏解对象。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妈比较不会讲话啦，对，因为我爸是算是讲话比较圆润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觉得就说这种家庭沟通的事情就交给我爸来会比较
1: 好，就是他来负责。
0: 对，但我想应该多多少少可能跟家人之间会有一点点的界限，就即使他是你的亲生父母，你还是会想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你不会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你就整天跟他贴在一起这样子。对啊，对，就是我觉得这首哈鲁奇想要表达的这种爱，可能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的界限吧，他觉得他跟妈妈之间有一个界限存在，不想要太贴，因为有时候太贴也是一种压力。
1: 是是，
0: 对啊，他是父母每天跟你讲说，哎，你有没有回家吃饭啊？有没有回来上班啊？之类的东西哦，
1: 就一直在追问他。
0: 对啊，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想到我就快哭了。
1: 有时候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事，然后妈妈就一直这样的话，可能你会在当下会很。就觉得很压力，
0: 对啊，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被限制住，没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啦，那我们就不多多猜测那个 DJ Haruhi 的家庭生活。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 DJ Haruhi 点播的 BY2 的《爱呀爱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呀！
1: 什么意思啦？
0: 哎呀，哎呀，原来是隔太远的部分，不是家庭有隔阂的部分，
1: 就是距离太远。
0: 对啦，距离太远了啦，也想想也是哈，毕竟哈洛其实是台南人。
1: 哦，真的假的？
0: 对，他是台南人啊，他从台南上来北漂。
1: 哇，他就是一个人自己上来。
0: 对啊，我是不是应该帮他点一首《飘向北方》啊？
1: 飘向北
0: 方，别问我家乡。
1: 我才知道哎、欸。
0: 对。
1: 对啊，他是个台南。
0: 他是个台南人啊。
1: 因为他是台北，就是
0: 台北小孩这样子。啊、没有，所以我这样子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大概懂为什么还要点这首歌，因为就是隔太远了，跟自己家人相处隔得太远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首，下一首是顺子的回家，这首是我妈点的。
1: 好酷哦！
0: 对啊，我妈点给自己，她就说，因为我妈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她就说她就是毕生之年都一直
1: 不
0: 是
1: 很喜欢的。
0: 对她讲毕生之年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她只要有去 KTV 或者是
1: 一定会点吗？
0: 对，一定会点。主要是第一个是甚至这首歌很难唱，然后她很喜欢挑战这种高难度的歌曲。然后
1: 已经对这首歌没什么印象，因为我自己就不会开。
0: 就是她会她的这首歌词里面就是跟她讲说。想要请一个远离我自己很遥远的人回到家里面来，然后我会在这边等你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以一个妈妈的心态在对自己的小孩子说，就可能在对我或者对我姐，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读书都离家里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就因为我在住板桥嘛，然后我读的学校在剑潭，就是脱离了新北的范围，然后我姐上班的工作的地方其实在民权西路，就也在台北，就对，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长大之后就是会离家里的时间就会更多，就离开家里的时间就会变得很多，
1: 就是回家的跟妈妈相处的那段时间都很短暂。
0: 对，因为我想这个也是因为我妈以前是做婚纱业，然后她婚纱业就是下午一点然后上班上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对，所以其实我一天中能看到我妈的时间真的很少，就
1: 是
0: 对。
1: 如果你们早上上学的话，就一整天，
0: 对，就一整天都几乎看不到妈妈。
1: 天哪！
0: 对，就偶尔她可能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可能是大概七点多八点多，我们刚好上学就会才看到她这样子，就是会比较晚。那是到高中之后，大家都要上学，然后我也要做功课，就比较晚的时候才比较有机会看到我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面常倾诉的对象是跟我爸的关系，
1: 因为妈妈
0: 对，因为妈妈比较少见到，所以就相对来说，我妈跟我跟还有我姐就是有一定的隔阂，有中间有一条沟，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这么长时间接触，她
1: 就不会到好像特别的
0: 亲，对，
1: 然后什么都想要跟妈妈就是
0: 讲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中间会有一个疙瘩在，对，所以我想她可能就是。点这首歌给我是，可能是想说叫我以后如果以后出去上班的话，请常回家看他，然后顺便吃饭。对，
1: 因为通常妈妈都是，当然能的话更希望就是他的小孩就是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但是他也很能理解，就是因为小孩长大了嘛，都是要自己
0: 吃。
1: 对，这个形容嘛，好像也。不是
0: 小鸟离巢，小鸟离巢，bird fly 的，阿飞出去喽。
1: 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能理解啦。
0: 对啊，那就是一个妈妈心态，妈妈心态。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我妈点的，顺子的回家。

0: 哇，想回家了，我现在想回家了，怎么办？
1: 回家，我也想回家了，我先买个机票飞回马来西亚。
0: 不行，我们要暑训，你忘记了？
1: 好难过、
0: 哦。我们暑假三天还是要在哦，不要这样子。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大二接大三逃不掉的。好啦，那我们的下一首是谁点的呢？
1: 下一首是我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好朋友，好 bestie， 就是他点了一首汤岭山的颜色。
0: 嗯，这首歌大概讲什么？
1: 嗯，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汤岭山，我只听过他一两首歌，然后这首歌我甚至都没听过，因为他们、哦、汤岭山好像是最近在台湾开演唱会了。
0: 嗯，对，有
1: 前几天。对，然后他其实也是很想要来，他其实蛮常听汤岭山的歌，然后我觉得他点这首歌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就是在讲的颜色嘛，他的名字就是也是汤岭山写给他妈妈然后的一首歌。嗯，然后我想说因为颜色怎样去定义一个门嘛，我觉得就是他像他的歌词好像有提到说，看一下哦，
0: 例如那个天空的颜色吗？天空是蔚蓝色哦，不是，那是另一首窗外有千尺河哦，不是，
1: 就是我的绿没你的蓝不行，就好像就是像是妈妈像个绿子一样，就是绿子没有天空的滋润，就没办法继续活下去的感觉。嗯，就是妈妈在从小就是一直陪伴着长大，如果没有妈妈就是给爱的滋润的话，感觉就是
0: 没办法卓越成长的感觉，
1: 就是妈妈给她的爱就是那些关怀啊，那些都是很满足她，让她慢慢从小幼苗然后长慢慢成长成一个绿植，
0: 茁壮的大绿植。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就是这一首我们的汤岭山的颜色。

0: 最近也是写个心里话都写在旋律里，现在自己出了会就傻了，对不起这种。
1: 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说汤令山，就是我发现到就是汤令山的发声跟就是
2: 周杰伦很像，
1: 很像，都是很黏，然后很
2: 讲话不清楚，
1: 就是、对，
2: 不看字幕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的部分，
1: 都是用鼻音的感觉，
2: 对啊，就是特色啦，特色，每个人唱歌特色，然后这是个称赞哦，能够把它比喻的像周杰伦一样，这个是个称赞。
1: 可是他唱的就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
2: 对啊，
1: 就是很，而且他每一首歌，他每一个作品，我都觉得就是很舒服，就是听他的歌都会让人觉得很 chill 这样的感觉。
2: 对，有一种就是你在海风中听他的这个感觉，就 chill chill 的。
1: 对，
2: 那接下来下一首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对，那我们这首的是卢广仲的《鱼仔》。看戏呀，底下秀来秀去，秀来秀去，大家应该很熟了吧？
1: 很熟。
2: 对啊，其实就是一个人嘛，然后在台北远游，就是在这个城市中游来游去，然后你在呀里里兜兜，不知道你在哪里嘛？哎、欸，好想回家哦。
1: 我记得他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的奶奶的吗？
2: 不是，是爷爷、祖父，
1: 是哦，
2: 对，是阿公。但是通常大家都把他直接代称成就是家庭的长辈了，这样子、嗯，就是大家就会把他当成长辈在描述，所以家里有可能有离乡背景的就会唱这首歌这样子、
1: 嗯。真的，
2: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他的爷爷推他一把，跟他讲说你就去外面发展没有关系。对，就是是他爷爷把他推出去的，所以这首歌是纪念他爷爷。去世、
1: 哦、
2: 对对，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找不到你在哪，因为、嗯、因为就是你去天上睡觉啦。
1: 就我记得我好像有听过这首歌背后的歌词，可是已经很久，所以我有点忘了他的就是这首歌的他创作的、就是、
2: 初衷吗？
1: 对，初衷是在讲什么。
2: 嗯，但我、
1: 但是会很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就是在讲着亲情的时候都会放着这首歌。
2: 对啊，都放这首歌，

0: 喂，乔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3: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我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1: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来，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下半场，
0: 知道？
1: 对，经过了一个小小的、短暂的三分钟的休息左右。对，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邓紫棋的歌，哎，
0: 又是邓紫棋，
1: 哎，对，真的，电台的小朋友真的好爱邓紫棋，为什么？
0: 然后刚刚其实我在载歌之前，就是在做节目现场之前，然后刚好精灵就是我们的
1: DJ 乔西，
0: 对，然后他刚好在我前面，然后他就问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是这首，他就说那我要点一首，然后刚好就点到我的歌单里有了，就是他点的就是这一首
1: 萤火，
0: 邓紫棋。那然后我说哎，有人点来跟你同一首歌，然后说竟然吗？他感觉这首歌很小众，竟然有人点。他说蛮就是没想到，就是蛮惊喜的。
1: 他可能作为粉丝就会想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 sense？
0: 对，
1: 这个人很有品味，他竟然喜欢这首歌。
0: 他说是一个小众的歌，但没想到竟然会有人点。
1: 就是这种小众的歌才会让粉丝觉得很欣慰啊！
0: 对，
1: 就会觉得说，哎，对他很冷门，那你怎么会知道？对，这是一个作为粉丝会很惊喜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0: 我觉得精灵就是要把邓紫棋的所有歌都
1: 推广出去，
0: 对，推广给任每一个人，
1: 还要让大家知道邓紫棋的美好。真的啦，他很努力耶。
0: 那其实《萤火》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哎，因为他就好像精灵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小众，就我们听邓紫棋嘛，都不会听他特别，就是都会听他特别。
1: 熟悉
0: 的歌，
1: 什么光年之外啦之类的，对。
0: 但是他说这首《萤火》就是一样，也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他里面就是我朋友点的嘛，就是在经营之前，我朋友就是小詹，就是也是跟我马来西亚的中学的朋友，他有写了一个很我觉得蛮动人的话，就是他说其实妈妈不一定是要像太阳一样就是照亮，就是那么的大，然后照亮着我们，然后对他来说，他觉得妈妈也可以是一只萤火，就是一只萤火虫，然后在黑暗里陪着他这样子。
1: 就是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光源，就是陪伴在自己身边，这样就好。
0: 他就觉得足够了。
1: 好感动哎、对呀、蛮感动。我觉得他妈妈如果听到这句话，应该会很感动。
0: 是，我不知道哎，他，我觉得他就是真，他就真，他跟妈，他妈妈关系真的非常好。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会去朋友家嘛，然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就是像朋友一样。我觉得，因为他妈妈跟他年纪其实没有差很远，就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才22岁。所以就是蛮接近的，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隔阂，跟就是年龄差太多的感觉，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相处，
1: 对，
0: 就是一起打闹的模式。然后他妈妈就是他，因为我们去他的家嘛，他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就是很我们要什么，好像就是看电影，然后妈妈就会特意去找给我们这样。
1: 哇塞，
0: 就是一个很，就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希望有
1: 的一个家庭模式，
0: 一个家庭模式。
1: 对啊，其实这样讲好像真的是蛮让人觉得，哇哦，可以就是羡慕，有一点点小小羡慕的感觉。
0: 是，
1: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我们邓紫棋的《萤火》啦。

0: 讲说真的，我觉得我听到邓紫棋就是这那么温柔，因为通常她的歌都很有爆发力，然后都是对，然后都是飙高音狂飙，就很难唱的那种。
1: 对啊。
0: 然后这首歌我刚刚听，我就第一次听嘛，就是蛮意外的，就是他这首歌就是很偏温柔，然后偏
1: 阐述自己的心情，
0: 对就是
1: 叙事，
0: 没有像他以往的那种那么高的爆发力，那么强的爆发力。这首歌就是很温柔，然后好像在很平静的诉说一件事的感觉。
1: 对，就是想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妈妈，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保护她这样子的感觉。
0: 他的歌声就是很，其实也蛮适合，就是唱这种很温柔、很抒情的这种
1: 歌的感觉。对啊，我也觉得。
0: 我觉得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让我，让我觉得。原来他的就是他，原来邓紫棋还有这样的一面，
1: 对，就会觉得说他还其实，在唱这些高音背后的私底下，其实自己心底下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人。
0: 是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爸点给我妈的，想不到吧？想不到吧？
0: 我们是大家族一起来点歌，
1: 对啊，我大家族自己全部过来，自己帮自己，
0: 怎么那么可爱？
1: 对啊，那这首歌是张学友跟高慧君的《你最珍贵》。有听过吗？我要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流泪，对，就那一首，对。
0: 哇，真的，怎么感觉都很复古？
1: 不是复古啦，就是
0: 很经典，我觉得
1: 属于他们那个年
0: 代的
1: 歌情怀。
0: 真的哎。
1: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到电台了，我还要看他们两个在那边放闪？
0: 到电台还要追着你喂狗粮。
1: 对啊，我是他们的小孩，然后我还要背喂他们夫妻俩狗粮，我真的心觉得
0: 说，我觉得很不错哎，就是爸爸妈妈感情
1: 很好，
0: 然后能从刚在一起，然后到一直陪伴着彼此，到慢慢长大，然后看着小孩子从小然后到大一直到老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今年是我爸的我姐今年几岁？我姐今年26，所以今年是他们的结婚第26周年。
0: 哦，哇哦！
1: 对，就是我爸结婚的时候是我姐刚好出生的那一年。
0: 哇哦！
1: 对，就我姐出生那一年，就他们就那一年刚好那一年结婚。但是他们是先有我姐，然后才结婚。但是他们两个已经谈很久，他们两个好像交往五年多才决定说要结婚生小孩。对，那我是个我爸妈讨论出来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说好像只有亲生就是独生女好像不是很好，
0: 还是想要一个伴，
1: 对，想要给小孩一个伴，所以他们就生了我出来。然后
0: 那你跟你姐差了几岁？
1: 我跟我姐差5岁。
0: 哦，
1: 对，所以我今年20，哦不对，对，那我今年对，那我姐今年26。对对对，我姐今年25快26，
0: 怎么那么好笑？
1: 对对对对，25周年啊，对，今年是26周年了，所以就是呀耶， yeah, 他们结婚26周年了，也陪伴在自己身边，就是26周年这样子。难怪我爸会唱这首歌给我妈，他很爱他很爱这首歌去 KTV 也是必点哦，我爸经典名曲。他说这个我哪首歌你要给我唱，我说啊一定要点吗？他说对，
0: 然后没想到你真的还点了。
1: 对啊，就是好啦，他们想要难得
0: 成全他们吧，
1: 难得，对啊，难得夫妻俩两个人都在我的歌单上面，那就
0: 对,、啊、
1: 对，那就给他们嘛，对，
0: 被高调放闪了，
1: 对，没关系，那我们大家就在听，在空中 air on air 听他们放闪的时刻。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爸点的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我看过有一个店家的名字，然后他是卖那个桂，做桂，他做果，然后他就是写安古桂，然后他就说，他就上面先写说红色玫瑰，我就想说他什么东西？
1: 你说真的，台湾人真的好爱谐音梗，
0: 他们就喜欢写这种东西呀。
1: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很常看到台湾人，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就到处都是谐音梗，然后每一天都可以一定会听到一个谐音梗，我就觉得好夸张啊！然后我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是真的，
0: 是真的啊，每天都会有啊。
1: 对啊，真每天都会看到，可能广告路牌上面都会一个谐音梗，然后你自己觉得好烂哦，但是好好笑。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雪山三楼？雪山三楼的卖粥的地方叫什么？
1: 周杰伦。
0: 我好，
1: 谢
0: 谢咯，谢谢咯。哎，我们粥很好吃，它是杰伦，所以我们叫它周杰伦。
1: 而且还是那个粥，
0: 对，还是那个粥，那个粥的那个白粥的粥。
1: 对，
0: 我想说这有合理吗？你们有申请版权吗？
1: 我觉得他想到这样的一个吸引大家来吃点餐的一个好办法。
0: 但是我就会思考，请问一下周杰伦有同意吗？还有说你们可以用他的名字吗？没有吧。
1: 超好笑的，
0: 真的。好啦，下一首
1: 就是来自张信哲的
0: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是我们的情歌天王，情歌小王子，对，很有名哦。他唱的很多歌都超有名的，都那些都是大情歌流传到现在。而且就是
1: 用什么来着，我其实听他的歌好像偏少。
0: 我的爱如潮水，
1: 这首也是他的
0: 哦。温柔的心房，你犯了错时我给你自由过
1: 了。那我听的很多，
0: 对啊，很多啊，
1: 只是我不知道是他而已。
0: 对啊，就是他的歌其实都很有名。对，其实真的都很有名，但是这首歌我难得没有听过。
1: 就爱就一个字吗？
0: 对啊。
1: 那怎么会？就是那首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0: 好像完蛋了，没什么印象哎，
1: 真的假的？等一下，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你应该就有听过。
0: 好。
1: 反正我也蛮常听到的，就是有时候会刷到这首歌。
0: 嗯。
1: 就甚至这首歌已经很久了吧，但是我到现在就是2026年呢，我还是会听到这首歌。
0: 嗯。
1: 那你竟然没听过？我不信的，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了，你就有回那个记忆了。
0: 而且重点就是，你知道张信哲就是在近几年还有复出吗？
1: 嗯，
0: 他跟血肉果汁机还有理想混蛋，
1: 真的假的？
0: 跟理想混蛋合作出了一首歌，
1: 真的好酷！他跟跨时代，
0: 对，他跟跨时代的人新兴团体合作出了一首歌，我觉得超酷的。他有出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是在今年出的，今年一月还是二月？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的，
1: 我都不知道
0: 哎。对，他是很酷的一张专辑。假设如果电台中有邀到理想混蛋的话，我们就可以问他这件事情。就说请问跟张信哲合作，
1: 接下来可以来听听看，因为我蛮意想不，就是
0: 没想到
1: 感觉他们两个是不同时代
0: 的人，
1: 怎么会组在一起合作，然后出一首
0: 专辑这样子，
1: 好特别哦。
0: 但是我还是就是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愿意新老合作，创造出新的火花，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只说一次，你居然没听过、
1: 啊？我真的没听过啊！哈，对不起啦，我这不是张信哲的小粉丝嘛，就是只听过，我就只爱他们红的那几首啊。好啦，对不起，没事没事，
0: 没事的没事的。
1: 自我安慰，
0: 对，
1: 自己认错，自己安慰自己，傻爆眼，
0: 超好笑。
1: 好啦，那接下来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对，那这首歌是苏芮的《Jugando Tan Vivo》。
0: 好酷、哦！其实我刚刚在载，就是在载歌的时候，我要载这首歌，其实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念的，就是因为看起来就是不是中文的念法，而我想说台语的话，我要怎么去念它？
1: 但他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就刚刚就是酒瓶，然后谈微博就是你有没有卖这个东西，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路上收酒瓶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在讲说他的父母是这样子的收获个工人，然后就是在街上靠这个做生计，然后维持养家，所以他的开头第一句就是就刚刚谈微博，对，就是有没有卖酒瓶啊，有没有卖酒瓶啊这样子，然后就是靠着卖酒瓶赚钱。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父母用自己的生活还有体力去养育撑起一个家，即使这个收入很微薄，就是他的支出其实很稀，但是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家庭终究是撑起来了，对，所以他里面其实就是一首很重大的感谢，就是没有天地没有家，那没有家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对，就是你等下听就知道这首歌它其实蛮感动的啦，对，
0: 我听你那么说它的那个歌词的那种意象跟表达，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感动，就是很
1: 直接，
0: 对，
1: 它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阐述，
0: 感觉听到的人都会哭的那种，
1: 对啊，其实蛮多就是80、90年代人听到这首歌其实都真的会蛮感动的，对，可能对于那个年代的歌写就会觉得说哇、哦、那年代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好啦，那等一下听完这是一首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告一段落了。
0: 没错，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对，那我们就来做结尾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地下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9: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俊士。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跟你们讲，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识的一位好朋友。他呢，参与了我一半的大学生活，因为他是转学来的。神经，我也不知道讲到这里，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也上过很多次 DJ 十五的节目。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怎么又是我？
1: 没错，就是一个大二吗？哎，没有，进来电台一年，然后又走了的人。
2: 对，没错。然后现在大三，然后他们就会找我回来玩。
1: 没错，就是爱电台，就是要常回来啊。但我相信只是爱我们而已。
2: 对，哎，没有，我都爱，我都爱，没有这样子，都爱，都爱。太过老实了是吗？
1: 我好喜欢哦。为什么要退台呢？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2: 然后这个人生规划就一直到了现在。
1: 对，
2: 因为这个，
1: 但是如果他，我们都一致觉得他如果现在还在电台的话，因为现在，因为他是玩一年进来嘛，他如果进来的话，现在还要做很多大二助理在做的事情，但大二助理就是要做比较多事情，然后呢，可是他现在又是大三，然后要忙实习，又要干嘛干嘛，然后再弄电台，他绝对忙不过来。
2: 对啊，然后幸好有退台，不然的话现在应该是没办法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了。连坐在这里的时间都没有了。
1: 没错，那但是没关系，他退台之后他还是可以回来玩，因为他有我们这些人。
2: 对啊，欸，所以有他们真的很好，他们都会带我回来玩。
1: 谢谢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DJ Shining 回来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访问创作者嘛。那为什么 Shining 是创作者呢？ Shining 要自己讲一下。
2: 为什么我是创作者呢？因为呢，我跟小薇我们的校内实习的单位是同一个，然后我们都是那种要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的人，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来，就是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来他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这个创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都要设计去国小上课的简报啊，我们这样也算创作者。
2: 对，然后而且很好笑的是，我教的那个课程刚好是著作权。
1: 对，而且那个著作权，哎，我好像也是那一组的，对不
2: 对？对对对，
1: 那组也是我设计。
2: 然后著作权的那个简报，就是我教的那个课的第一题，就是说什么是创作，小薇什么是创作？
1: 自己画的，自己想的，
2: 没错没错。
1: 还有什么？自己写的，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你的独特风格，都是属于创作的一种。
1: 那如果有人要用你的作品怎么办呢？嗯，
2: 要先问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用。
1: 对，然后不可以乱另存新档。
2: 哎呦，我在上课都有在听哦。
1: 哎呦
2: 哎呦，
1: 开始教学哦。我记得我们昨天才在聊说我们会不会上节目，然后就开始教著作权。
2: 对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简报我们是背的滚瓜烂熟的，之后很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
1: 而且毕竟我们 Shiny 他也是讲师，
2: 哦，
1: 我只是做简报的啦。
2: 对，
1: 但他还是讲师，还要上去跟小朋友讲话，
2: 其实还蛮好玩的。哎，欸，我跟你分享一件事，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1: 什么？
2: 是当老师。欸，
1: 怎么会？
2: 对啊，欸，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然后那天去有一种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没有到很有能力去当那个老师，真正的正式老师。
1: 你想要当什么老师？
2: 就是那种国小老师啊。但我昨天去完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其实也不太合适。
1: 因为我们昨天是去六年级，那六年级的班有个吵。
2: 对，
1: 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对，有够吵，而且我们昨天去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一直很想回家。
1: 为什么？
2: 我以为说我控制不了，就是你知道他们在很吵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骂他们，那你就会想说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那种感觉。但是你的身份你又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对，
2: 你又只能说啊，小朋友乖，不要讲话。但是如果你在家，如果他是你的
1: 弟弟妹妹，
2: 对，亲戚朋友的话，你就会说你给我安静一点。真 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无数次想说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
1: 我昨天真的因为他们下课吧，然后他们全部人都在讲话，然后还有那个广播什么什么警铃，
2: 对对对对对，
1: 预言、喔、
2: 对，反正就是类似那种消防警报的预言，
1: 然后整个一团乱，然后我就录影，我就说全部给我闭嘴。
2: 真的他们很可
1: 怕，我就讲
2: 很
1: 小声，我不敢讲，
2: 真的就是六年级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可怕，但是三四年级我就觉得还好，
1: 三四年级很乖。
2: 对, 對, 對，
1: 我们上次去那个班跟昨天那个、
2: 哦、差超多的，天堂跟地狱。
1: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加上上礼拜我们老师才在跟我们讲说下礼拜六年级就看你们表现咯、
2: 嗯、
1: 然后一瞬间很挫，因为那是我、嗯、就是因为一开始本来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当讲师啊，然后是后来才临时加一个说这一堂课要两个讲师，我就想说好我去讲，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什么看你们表现的哦什么什么，他说六年级哦，然后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六年级就是在一个叫长大然后好像又还没长大的阶段，
2: 对对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1: 对，然后一直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其实他们会有一种很像是霸凌的行为吗？就是例如说什么他，因为我们做那个有个饮料就是那种茶要给他们喝，然后我们倒在那个小杯子里面给他们、嗯、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因为那东西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好喝，就是没有到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口味，
1: 对，
2: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太想要喝、嗯、然后他们就会把他什么例如加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哎、欸，那个谁谁谁给你喝，然后那个谁谁谁很爱喝，然后他要喝什么的、
1: 哦、
2: 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愿，
1: 对对对 对, 对，
2: 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校园霸凌，就是微微霸凌的感觉啊，但在他们的对，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能觉得
1: 很好玩，
2: 对，很好玩。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哦，
2: 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行为。
1: 欸、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欸，
2: 嗯，对啊，
1: 因为我昨天就负责倒茶、
2: 那个，嗯，
1: 然后就好像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到第二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前面有好几桌都是不想喝，可是就那边装说要喝，
2: 对对对，
1: 然后可是到有一桌是真的他说他想喝，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骗人的、嗯、
2: 对，
1: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可是看的好像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旁边的人也说他想喝，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到底要真的，就他喝了三杯，
2: 哦，那看起来是真的想喝，
1: 可是后来我就说你还要喝吗，他说不要不要，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我就怕说如果他真的不要喝，然后我还一直倒给他，那就很难捉摸，
2: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也有关系，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在
1: 国小、
2: 啊、对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班上也是会有这种小屁孩啊那种在那边自以为班上的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要人家怎么样听他的啊那种感觉，
1: 好像是耶，
2: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蛮懂他们在想什么的，
1: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对 啊, 啊其实也不用处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太
1: 合
2: 适去做这种事情，
1: 就交给老师啊，
2: 对啊，
1: 我们现在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都当过讲师了，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当老师的心得感想。
2: 好啊，我觉得当老师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毕竟你是人生第一次站在那个小学的讲台上，然后大家都他们的眼睛都是盯着你看的那种，
1: 对，
2: 然后都不会跑掉，然后都很专心在听你讲话，
1: 因为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
2: 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对，所以他只能听着你讲话，但如果今天是大学生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你讲话，
1: 没错，
2: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纯粹了，所以他们在看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
1: 情绪价值，
2: 对对对，就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在讲话有人在认真听耶，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紧张吗？
2: 哦，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一块，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是很迷茫，
1: 你说我们教的课，
2: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到很懂、哦、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你大人都在面对了，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1: 对啦，
2: 对不对，你大人都在面对，去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那些大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会，
1: 是真的，小孩子，
2: 对啊，小孩子有什
1: 么好
2: 怕的，
1: 我觉得害怕的是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讲，
2: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要非常的高涨，
1: 对，
2: 就是你不能是很低落的在那边讲话，你一定要是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一样要很开心的去跟他们讲小朋友，然后今天教的课程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能量要很高他们才会有兴趣在看你，如果你能量很低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理你，
1: 对、欸、
2: 对啊，
1: 像我昨天去教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我好像语气有点平淡冷静。然后后来我就听我的录音，就是 Shiny 有没有录音，然后听听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没有情绪，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讲话又不是这样。
2: 对啊，就是要那种起承转合，你知道吗？就是要那种，但如果太高涨的话就是
1: 也不太 OK 啊。
2: 对，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太高涨
1: 对，然后老师说他的音一直都在那个上面，
2: 对对对，
1: 有点太快，他说他听到很头痛。
2: 但是我很佩服他，他能量很高。
1: 对，这样很累耶。
2: 对啊，是很累，
1: 但他下一次有改进。
2: 对啊，就是你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能量好像已经消耗完了，就是你平常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而且我们的课都是一大早，就是像八点那种这么早、哦、
1: 对，
2: 然后你这么早你就要很脑袋很清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我也觉得，而且上完之后还要回去学校上课。
2: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两个有一次没有回去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然后我们上次还跑去咖啡厅
2: 对，我们两个就没有回去，然后就去咖啡厅，
1: 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2: 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没关系，大家不知道我们那堂课是什么、
2: 哦、没错没错，
1: 但你其实也可以讲啊，反正你们不知道老师是谁
2: 对，
1: 英文课
2: 没错，还真的讲出来了
1: 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们两个要去把检定考一考把它抵掉。
2: 而且我们两个其实英文课我们很多课都会一起上课，
1: 对，
2: 然后英文课是我们两个就走，我们朋友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一起上
1: 同一个班，因为分很多
2: 班对，然后我们两个每个礼拜都在想要逃，然后都逃不掉
1: 对，也没办法一直逃耶、欸、不然会被那个耶、欸、很可怕、欸、
2: 对啊，
1: 我真的不要。
2: 没错没错，我们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1: 我只能说我也很敬佩那个老师可以想出那么多的
2: 想法、欸、那其实他也是创作的一种耶、欸这包含了他独特的风格耶、欸、你也、
1: 欸、有
2: 这个是他上课的你看我们应该跟他学习才对，我们上课要有这种有趣的环节，
1: 他非常的独特耶、欸、
2: 没错，
1: 而且他每个班都可以想出不同的
2: 题目
1: 方式，像他昨天就叫我们念什么高铁还是飞机，
2: 对对对，
1: 火车上面的广播，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也是蛮逗趣的。
2: 对，
1: 然后还要叫我们，对啊，
2: 还叫我们演戏，
1: 对，演戏唱歌，
2: 唱歌，哇，只差没跳舞了，真的。
1: 请问这个是英文课应该要做的事情吗？然后上学期还在配音耶、欸、
2: 对，那个电影配音，
1: 电影配音，
2: 还有那个迷音、
1: 哦、对，还要做迷音、
2: 那
1: 個、然后去
2: 做梗图那种
1: 英文，对，然后去比赛。哎、欸，那他真的很有创意耶，我必须说，
2: 其实你可以找他来你的节目他创意第一名
1: 老师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
2: 对，没错，
1: 只是说，对啊，要、哦、不说不多说
2: 我们可以下一题。哎，没有，你还没分享、啊、
1: 好，换我分享。我因为虽然你上次教是教四年级，
2: 嗯，
1: 然后那个班呢我已经去过两次，因为我一次总招一次副招，然后我觉得那个班真的很安静，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呢到六年级那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要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是六年级，因为我就觉得六年级就是那种很不受控，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在青春期，
2: 嗯，
1: 已经要开始叛逆了，然后一定会学到一些比较大人一点知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他们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什么有的没
2: 的不雅的东西，
1: 对，然后我就怕，我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这样，因为毕竟老师还有大家下面都在看、嗯、然后呢后来我想说好没事，因为我跟那个一起上课是越南姐姐，
2: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事，如果他们下面都不理你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嗨，我们就自己嗨这样，
2: 真可爱。
1: 然后我们就是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会说什么，来小朋友举手举手举手，然后我就说好，他不回我自己回，然后那什么什么什么，
2: 嗯，
1: 然后呢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幼稚，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六年级，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反正后来还是抓到了一个，就是讲就是讲，你也没有什么方法。然后呢我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下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认真在看、欸、因为如果比起四年级的话，我觉得四年级感觉更专注，
2: 对，而且他的眼神你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在看，他在听你讲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六年级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自主意识蛮强的，
1: 对，就是哦，他看着你，可是他有可能不认同你讲的话这种，
2: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其他想法，
1: 对，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学，
2: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转过去看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所以害我会一直不太敢转过去讲话。可是后来老师就跟我说要转过去跟大家讲话，但我也是知道啦。
2: 对啊，但是我觉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昨天表现蛮好的、
1: 真的吗？
2: 真的啊，就是你们两个合作还蛮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人没有接到，或者是、
1: 我也觉得
2: 就是合作还蛮好的。
1: 我跟姐姐就是一个眼神，我讲完这个，好换他，然后他好换我，
2: 就是不会有空着，然后不知道谁要讲这一趴的那种感觉。
1: 那太好了，你知道我根本才练习几次，两次吧，
2: 我看得出来。
1: 我真的觉得而且讲到这就是。我都觉得从国小的时候那种参加那种营队，
2: 然后不是说
1: 就可能暑假、不然就假日会有什么什么、可能哪个基金会或什么来办营队，然后也是那种哥哥姐姐来上课、然后带你做手作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队服那种、然后等到真的像现在这样，然后换我们变成曾经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再站在上面跟他们讲话，就觉得很酷。
2: 我也觉得，而且你以前小时候，就以前小时候是梦寐以求想要成为这种大哥哥姐姐们，这感觉就很厉害、
1: 而且就是很想要当那个队服，
2: 对，感觉就很厉害。
1: 你有当过队服吗？有。对啊，当完之后就是其实就蛮好玩。
2: 对啊，就蛮好玩的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哦，别人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底下的人都会很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1: 就他们就会
2: 觉得把你视为那个、
1: 来第三小队、
2: 对，很厉害的人的。
1: 而且感觉，而且就是怎么讲，我国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只要有队服的话，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很想要跟队服一直讲话，你不觉得吗？就是想要跟他感情，
2: 对，很像那毕业旅行，
1: 对，
2: 会有那种队服，
1: 对，那个叫什么？
2: 对，那个我忘了，就穿红色衣服那种，
1: 对，那个职称叫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我也忘了，
2: 就队服啦，对啊，就叫队服啊，
1: 对啊，
2: 就叫队服，
1: 就是想要认识跟队服很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吗？
2: 是新鲜感吧，而且有一种。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人出现
1: 哦，
2: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子，
1: 有可能
2: 有种新鲜感。
1: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对服务姐姐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情绪价值，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想要跟他讲话，然后什么都想问。
2: 但你现在不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是那个对服，你就不想要回答这么多？
1: 没有，如果我知道他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2: 对、
1: 我就会。但还是要回啊，
2: 对啊，你还是要回。
1: 可是如果他们真心问我的话，我很开心欸。像我昨天就有。自己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叫他们猜我的年纪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差了10岁，然后我整个对，然后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一半，因为我不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国中高中很好玩哦，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
2: 假的，姐姐在骗你。
1: 我问某个部分，你不觉得国高中是好玩的？
2: 是好玩的，但是课业也很重啊。
1: 对，
2: 相较起来，对啊，
1: 而且就是国刚才有那种纯友谊的感觉，
2: 就是友谊会比较，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长大的感觉，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1: 我们再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因为我们是在 USR 嘛，然后 USR 就什么社会大学社会责任，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走出校外去服务。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进到 USR？
2: 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想当老师啊、
1: 哦、
2: 然后我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是因为进去以后，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什么会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酷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科系是一定不可能是当老师的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去试试看，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
1: 请说一下你是哪个科系？
2: 我是广销系。
1: 广告行销。
2: 没错。
1: 有啊，如果你以后很厉害，你就可以去当讲师、当业师啊。
2: 那也要我够厉害，
1: 好好笑。
2: 那也要我够厉害啊。
1: 好，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月霞呢？因为那时候也是听，因为其他组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像社群，就是主要是社群嘛。我自己本来就有这样社群，所以我觉得就做过了。那另外什么官网？
2: 官网组，
1: 官网组就是要架官网，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想说，对小朋友，然后我也喜欢小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很向往去当那种教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们，所以我就选了 USR。然后我们两个都在活动组，活动组要做什么？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
2: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选传播实务的学弟妹，很适合听这一集。
1: 没错，因为现在电台的大二学弟妹们，他们现在都在选传播实务要去哪里，然后大家都想要进来我们这边。
2: 没错，然后。对，没错，大家都想进来这边。但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 要有很强大的
1: 抗压能力，
2: 我觉得。然后而且你时间分配要分配得很好，
1: 真的，
2: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真的。
2: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了。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活动组的大组长在跟你们分享。
2: 对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啦，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啦。
2: 对，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但是那个活动组我觉得也是要做很多的那个，他们很会办活动。
1: 对，他们主要是要办校内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办校内活动就还好。
2: 对对对，
1: 反正最有兴趣的就都是 USR， 所以我们才会进来，然后又刚好都在活动组，
2: 就是 USR 里面的活动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只要设计这个课程，也还要设计其他课程。
2: 对，然后还要去里面教他们小朋友。
1: 对啊，那你那时候听到老师说要设计，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课程，你什么想法？
2: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想那么难呢，
1: 就觉得很简单。
2: 我觉得说好像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
1: 对啊，
2: 要做。
1: 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
2: 应该
1: 还蛮简单的吧。
2: 对、啊，
1: 毕竟学长姐他们可能有个范例，我们可以参考、但殊不知，
2: 我们每一个简报都是从零到有。
1: 对，我们根本没有拿。
2: 我觉得也是，
1: 哎、
2: 其实你这样想起来，其实蛮厉害的。
1: 对、啊，
2: 我们把一个课程从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到小学里面教他们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创作者。
2: 对啊，
1: 真的是创作者，
2: 我们真的是原创者，哎，
1: 很厉害、欸。
2: 就
1: 觉得
2: 是想一想、一开始你在做这个当下过程，在那边来来回回改，然后在那边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累、很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就这样子就好啦，干嘛还要做成这样子。
1: 对、啊、
2: 然后就我跟他还有一个那个越南姐姐，我们三个有一次就在那个那是哪里的摩斯啊，
1: 那个大安，
2: 大安，反正我们不知道去大安干嘛，一个活动吧还是干嘛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结束以后，我们就在大安的摩斯里面讨论这个简报，讨论那个简报。然后我觉得说 Oh my god， 那个时候有瞬间觉得说我们好像有点长大了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讨论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校就解决了，
1: 对，
2: 然后不会想那么多，就交了就出去。
1: 哎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录音，
2: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1: 姐姐好像就说什么，等我们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影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2: 对啊，现在想就觉得说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虽然说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能很笨还是很干嘛的，为什么做这么多。那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想很多，那个游戏什么，我们都想得很。
1: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出题目。
2: 对对对，很厉害。
1: 我们是出著作权题目，对不对？
2: 不是，那个是好像是越南课程吗？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反正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课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对，因为我们上学期全整个学期都在搞那个简报。
2: 对，然后那个学期就觉得说那个。CC 好像没什么

0: 对，是真的没有在听的，
1: 而且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0: 对，就真的是像进到职场一样那种感觉。
1: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是很有耐心的在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组也很不错，就是我们都会互相提醒，
0: 对，
1: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做，
0: 如果你不懂，就算我们生气还是会讲，
1: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带情绪去做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在 USR 里面学会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
1: 哦、对啊，就是你不能用情绪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会做不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情绪，同学也有情绪，如果你再有情绪进去的话，这事情根本就无解。
0: 你好深奥哦。
1: 你懂那个意思吗？
0: 我懂，
1: 就是一种在 USR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0: 是可以啦，
1: 对啊，
0: 还有学到什么？
1: 嗯，那学弟妹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你可以好好想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USR。
0: 但我觉得大家会选 CC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大三充满了挑战，就他们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1: 哎、欸，跟我们当初好像哦，我们当初也是只虽然说知道 CC 很累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对，还是选这个东西，还是不会选择说去比较简单的地方，
0: 对，因为还是想要学一点东西，
1: 对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想法是很棒的，
1: 对，
0: 大家可以一起的长大，
1: 但是进去以后你就会开始一直骂。你就会觉得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0: 欸、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就觉得很快，
1: 对，
0: 应该就要结束，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你一开始会很热情的做自己所有事情，
0: 对，
1: 然后到中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说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耶、欸、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我什么帮助，然后或者说可以带给我什么，还说可以干嘛干嘛的、嗯，然后呢就会开始疯狂抱怨，然后但到了尾声以后你就会开始怀念这一切，你就会觉得说幸好我当初有选择这个，我才能在里面学到这些东西，才不会让这个
0: 时间
1: 对变得很无聊。
0: 你很会讲，
1: 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你很会讲，
1: 但是我们来开个节目这样。
0: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开一个关于
1: 然后那个节目就叫心灵鸡汤什么之类的，
0: 对,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心灵导师，
1: 我们会互相给对方，
0: 对、啊、而且我们很常在探讨一些人生话题，
1: 没错，
0: 然后就是这种偏心灵类的，
1: 对，例如他很常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相信所有事情都是会发生，会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0: 对 对, 对，我都觉得 Oh my god 你怎么在听我讲话。
1: 他每一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跟他讲，他就会说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所有事情都是
0: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对对，这要本人来讲。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们讲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它的意义，
1: 对，就可能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这最好有意义啊，但是你事后你再回来想，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可是呢我觉得你当下就要这样想，因为不然你那时候会很过得很不好，
1: 没错，
0: 你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开始上课，
1: 对啊，
0: 陈老师，
1: 所以说创作也是要这 样要有那个，你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你要这样就是去做，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你人生必经的过程，
0: 对，不可以一直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1: 对，然后如果在遇到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嗯，因为这都是每个很成功的人都是会这样子，
0: 对，
1: 必经过程，
0: 你没有灵感就把这个没有灵感当做你的灵感，
1: 没有灵感去体验生活，
0: 真的，你去深山走一走
1: 嘛，你就去体验生活，
0: 跟你朋友去信义区喝个酒 啊
1: 不然就交个男女朋友，灵感就来了。
0: 现在讲这个很没说服力耶，
1: 真的啊，你交一个男女朋友我相信灵感就来了，
0: 我说我们两个讲这个很没有说服力，
1: 哦，对啊，我们每个人没有说服力是没错。
0: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些感情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
1: 没有错啊，
0: 至少这个是可以讲的，
1: 嗯，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感情其实也不代表一定要男女朋友，
0: 对，
1: 我觉得友情也是
0: 也、啊、爱、不是、啊、家人亲情，
1: 没错，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创作的一个东西，
0: 没错，
1: 就像那个著作权也是从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 哎、欸，我很会扣、欸，
0: 你是很会扣，哎、欸，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真的听你上课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是整个肩包串起来，真的是

0: 连得很好、欸、
1: 就是因为我那个简报我也有做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到像你们这么熟悉一整个简报的东西的流程嘛，连结、嗯、然后每个 part 在干嘛。可是我那天去上课听你这样讲完，然后他们做学习单，然后后面的课程，我才发现我原来真的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
2: 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因为我们做那个简报其实我们是分工下去的，每个人都做每个人的东西。然后当初在那个老师在那边审核这个简报 O 不 OK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都不会讲，然后我也是把那个简报上面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就是不像是我们去小学那样会教啊、哦、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嗯、然后是事后有一次因为我要讲了要教给大家了嘛、嗯、对不对，那就逼不得一定要去学，我才努力把那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你知道吗？不然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在做那个人在想什么、嗯、他也没有就是跟我
1: 告诉你，
2: 对，跟我讲说哎、欸，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嗯、还是干嘛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知道说细节在哪，然后怎么做，你懂意思吗？
1: 对，
2: 就是例如他设计的题目啊还是什么小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
1: 我也觉得
2: 还可以把这东西串在一起，
1: 我也觉得，
2: 然后变成一个课，然后交给小朋友。
1: 而且因为我们那个简报就是前面是先介绍我们大人拍的异国美食、嗯、然后后面接小朋友分享，
2: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都很酷耶，因为从我一开始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加我们大人拍的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老师叫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整个课程串起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要从大人拍的，然后到小朋友自己拍的，然后叫小朋友写在学习单上面，然后后面再带到创作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原来整段就是要告诉他们创作这件事情。我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整个恍然大悟的
2: 哦，原来简报是这样子，
1: 就是原来整个串起来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好看简报看简报好看，可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
2: 要
1: 去把它连起来，
2: 要
1: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
2: 啊、
1: 为什么是这 样。可是后来真的听完你上的那一堂课我才知道原来这堂课真的主要就是创作，因为我一直以为学习单是放在最后面，
2: 嗯，
1: 就没想到学习单后面还有课，
2: 嗯，
1: 而且那个课竟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太酷、
2: 欸、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上课有收获，
1: 有啦，
2: 很大的成就呢，
1: 有啦，老师你下一次还有吗？
2: 还有啊，还有一次啊、
1: 欸、你上一次是第一次上课对不对？
2: 对，
1: 难怪我那时候写新闻稿的时候我想说我去看一下大家怎么写，结果我没有找到你那堂课、
2: 嗯、因为你是第一个
1: 那我是第一个啊
2: 你是第一个写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3: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4: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我是 DJ Shiny，
0: 耶！ Yeah! 好的，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校内实习部分，现在跟大家聊聊我们校外实习部分，因为我们即将是要迈入大四这个阶段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找暑假的实习，校外的。然后才可以毕业，必须拿到这个学分。然后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有感。
1: 我们已经变成初级大人了、欸、
0: 对，但我不要，
1: 真的不想要哎、欸，
0: 我没有承认。
1: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去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跟着那些主管，你不觉得我们像很菜的菜鸟吗？
0: 好像社畜哎、欸，
1: 误入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本就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学校、
1: 啊。对啊，就是人生好像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对，然后你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你的生活费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啊，
0: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大三这件事情。
1: 我更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四。
0: 不要，不要！而且我真的没更没有相信，没办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暑假。
1: 对，我们没有暑假，
0: 我们暑假就是要去外面上班，当一个上班族。
1: 而且你看，这个月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没有暑假了嘛，对不对？下个月也下一次的暑假也没有暑假，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必须
1: 就是你要去对找工作。
0: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暑假我就意识到了，我就说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很想好好的玩，还是怎么的，但后来。那时候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们才叫刚升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就没有暑假了？反正我就觉得很过分。
1: 嗯，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只是有感而已，但没有那么有感。
0: 对，
1: 就现在是最有感的时候。
0: 然后就现在又面临在找实习的这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1: 我觉得不是蛮痛苦，是很痛苦，
0: 就要逼我们去接受现实，
1: 而且现实有很多的压力。
0: 对，然后还有不确定性。
1: 我们好像烂草莓，
0: 不是？
1: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烂草莓。
0: 我觉得我们相比之下，我们超级不是烂草莓。
1: 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积极在做每一件事的。自己讲，
0: 对，而且下学期真的很忙哎、欸，就是你要忙校内，像我们要去教小朋友，然后还要找校外实习。
1: 对，然后就一转眼就已经五月了。
0: 对，我们才刚开学吗？
1: 对。
0: 为什么四月可以过这么快啊？你不觉得？
1: 对，然后三月过超慢的。
0: 对，而且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么觉得，是真的脆上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月超慢，然后
1: 全世界都这么觉得。
0: 对啊，为什么啊？
1: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四月有连假吧，连假比较多。
0: 哦，然后
1: 三月
0: 都
1: 没有。
0: 哦，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三月太多事情了，什么活动全部都挤在三月，然后三月那个真的超忙。
1: 而且有一种你刚放完过年。然后就回来又要做这堆事，
0: 对，
1: 你就觉得时间过得超慢。
0: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三月是那种很多大公司实习的截止，
1: 对，
0: 三月底
1: 尖峰期。
0: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三月才知道，哦，我们真的要开始找实习了。啊、然后哦，很多公司这个月就截止，然后直接完蛋，
1: 对对对，真的完蛋。
0: 然后有时候有些那种公司想要投，都是剩几天截止，然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1: 对，然后你几天又要生出一个履历给他们。
0: 对，然后总是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做过履历，然后就现在就要马上生出一个履历，在几天内。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履历的课程还是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凭空这样写出来。
0: 对，然后也没有，也不会去找老师给老师看，
1: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也没有说可以拿去给他们看。
0: 对，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说，哈，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三月开始就要开始找实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可能是四五六月的事情，所以呢，
1: 嗯、对对对，
0: 过年就完全没差，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过年就要开始看，
1: 没错。
0: 然后整个就是整个很呕，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1: 你只能做。
0: 对
1: 对啊，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挣扎了。
0: 对，你只能做，
1: 你只能做，
0: 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那三月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嗯，就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一直很害怕说。就是大三的暑假实习，就是那种，如果因为很多不是暑习，你如果做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转正嘛、
1: 嗯。
0: 所以我怕说，如果我暑假实习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我会这样想。嗯、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有可能有点太夸张。
1: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以后毕业以后想要做的工作有关系。
0: 对了，
1: 就是我不想要硬塞自己去一个地方。
0: 对，但我后来发现实习是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假如你现在选了这个广告公司，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说，你真的不喜欢广告，那这样你以后就可以不要选广告，其实也是可以帮你筛选。
1: 对，也是一个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从你有兴趣的开始做，因为这样子你如果提早知道自己不合适这个，你还可以换。
0: 对，
1: 但是如果一开始要做你不合适的，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不合适。
0: 对耶，
1: 你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筛选，就是你好像浪费了这一个机会了。
0: 真的，
1: 你懂那意思吗？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就是一直因为我不想要浪费这机会，所以呢，导致你就会一直很什么，很专注在说我到底要选什么。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太多事想要做，然后导致我不知道我真的要干嘛，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忙，你知道吗？
1: 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0: 可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已经五月了吧？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有实习就好。
1: 对，
0: 就那个心态到后面会越来越松弛。可是有这个心态，但我也不会想要说要去乱找。
1: 对，
0: 因为到时候找到一个不喜欢的还是没有用。
1: 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到这阶段真的是有实习就会想把自己推进去，因为你好像没有时间在选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0: 对，来不及了，
1: 然后你又要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实习让自己有办法去，不然你到现在
0: 就没有。
1: 对啊，
0: 不然你到时候就没有那个学分，你怎么办？
1: 对，就没有办法毕业。
0: Oh my god， 现实。
1: 对，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可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不喜欢的事你要怎么做？
0: 很痛苦啊。
1: 对啊，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
0: 好，假如你选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那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了，那你等于进去是浪费时间。对吧？
1: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像大人常在说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学分比较重要，就把钱换成学分的概念。
0: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1: 喜欢的事。
0: 对啊，
1: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就算是如果没做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0: 而且我觉得因为实习好像是一个，因为老师说实习是一个可以让你可能有机会进到你以后不会进到的公司看一看。那就觉得那就不可以乱选啊。
1: 没错没错，而且乱选好像真的就是浪费掉这个。
0: 对，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你可能，像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个大我很多的人聊天，然后他就说长大以后就整个变很现实，就是钱多就算那件事他不喜欢他也做。
1: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钱比较重要还是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0: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学分在后面。
1: 对，因为你觉得说其实就算延毕也没差。
0: 对，我上次竟然就想到延毕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还是有人跟我说先毕业比较重要。
1: 对，先毕业比较重要。
0: 可是你毕业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干嘛了。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
1: 很残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说到30岁之前你都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就是、
0: 你说可以选工还可以选工作。
1: 对，就是可以选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30岁之前是试错能力最好的时候。
0: 对啦，
1: 然后你30岁之后你就可能要因为什么
0: 家庭啊
1: 然后爸妈啊然后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各种现实层面的考量，
0: 要被迫要经济稳定。
1: 对，就是你一定要稳定的经济能力。但30岁之前感觉都还是人生在选择的一个阶段。
0: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不能让爸妈养的人了。
1: 你说30岁之前？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在选择的过程你不可能还是选择那种没钱的工作吧。
0: 对啦，
1: 对不对？你还是要选择有钱的工作啊。虽然说你可以多重的选择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起码你还是要有一点金钱的进入。
0: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1: 小薇现在被现实压垮，
0: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那我就是不想要，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3月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常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偷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哭。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好想回家，然后我就说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样，就是要到底要选哪一工作哪一方面的实习。然后我爸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想我以后要干嘛。然后我爸他们就在，他们也没有安慰我一声，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啊。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安慰。
1: 真的真的，
0: 我现在不像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时代不一样。
1: 对，
0: 毕竟爸妈就是也是被逼着长大。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啊。
1: 欸，可是你不觉得说其实外面很多工作都可以赚钱吗？其实赚钱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欸，我在想像你看餐饮业，不然就是饮料店打工，
1: 随便都可以赚钱，就是好像什么样都不，就是不会到你都赚不到钱的这个等级，你知道吗？
0: 对啦，但感觉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累积你的职位。
1: 对，
0: 我觉得吗？剩余也是不能去乱找那些随便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怎么办？
1: 长大好难选哦。
0: 欸，你知道 我不是上学期我访问郭馨予学姐，也是我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印象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要享受这个迷茫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时间过了就会有答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懂，可是现在最近我只要遇到那种迷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
1: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要懂要等到你得到解答才会懂。
0: 对，因为我到现在还，就是
1: 你现在没有解答。
0: 对，我知道这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怎么享受，我都很焦虑，我在焦虑，焦虑，我要怎么享受。
1: 你得不到解答，
0: 可是等你得到解答的时候你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你已经不迷
1: 茫，就是已经过了。
0: 对啊，
1: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0: 是很矛盾的事情。
1: 真的真的，
0: 但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再回去听一次我跟郭馨予，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做出了他一个人生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让迷茫的时候去听一下我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二集
1: 我的第二，好，有时间去听一下这个无乐不作乐的第二集。
0: 对，在那个 Podcast 各大平台 Podcast 档都
1: 可以听得到。
0: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做服务业嘛，我有跟 Shiny 讲过，然后呢我每次看着就是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就听着客人在聊他们的可能工作啊还是什么的，不然就是他们来吃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们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很想
1: 服务生，就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都会想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
0: 可能就我也很好奇说你们大人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你们到底怎么找到你们要做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很想问，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心里也充满这些疑惑，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然后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找到，这样。反正现在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什么大人，我就很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1: 这个小孩很无聊，
0: 超怪，
1: 非常无聊
0: 很好笑。好，很快我们节目这个尾声就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跟 Shiny 呢讲了很多关于实习这个层面的事情，还有我们遇到的迷茫的事情，我相信这一集我们以后回来听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1: 一定会得到解答。
0: 对，我觉得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刚讲的要享受迷茫时刻这句话，而且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帮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解答一些问题。
1: 对，欸，那今天很不错，我们今天有留疑问给以后的
0: 自
1: 己，
0: 以后自己请帮我解答吧，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个时空对话，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录影。
1: 哦，对对 对, 对，
0: 到时候影片拿出来看会不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吧，
1: 不会啦，不用担心
0: 最后呢，祝如果在收听自己的听众呢，如果你也是这种跟我们迷茫的大三生呢，祝大家都可以赶快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可以赶快顺利找到实习。好了，今天很谢谢 Shiny 来跟我们聊天哦，
1: 谢谢小薇。
0: Yeah, 那无乐不作就在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在你的歌单里面，你有没有一首歌你明明听过很多次了，但每一次副歌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好像情绪突然被放大，甚至连呼吸都会慢下来。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轨迹》，由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歌词则是由黄俊兰创作。这首歌呢是2003年爱情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但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其实是这首歌的情绪。它不像很激烈的情歌，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的难过。也因为这样，当进入副歌的时候情绪会特别的激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那一段呢，其实有几个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第一个是压抑感，周杰伦在主唱的唱法其实没有很用力，反而像是在压着情绪，这种唱法会让副歌的情绪很明显。第二个是编曲，这首歌前面其实很空，主要是吉他和人声，但到了后面呢，弦乐慢慢加进来的时候，情绪也会慢慢的被推上来，这种堆叠感呢，很容易让人有情绪爆发的感觉。第三个呢是副歌的旋律，像如果说分手是痛苦的起点那一段，旋律会突然拉高，再加上歌词本身的遗憾感，就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对吧？真正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往往不是那些声音最大的时候，而是情绪最真实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大吼大叫的情绪，而是那些快忍不住的情绪。在节目的结尾，我想说的是，下次当你在听到轨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是哪一瞬间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旋律，也许是歌词，也可能是你跟他的回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每天陪伴你哦。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二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3: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4: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3: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了，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4: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3: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欸。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哦，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个高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路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地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路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路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哎，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撕琴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哦，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是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我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啊，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嗯，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世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 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哈瑞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e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

0: 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伊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1: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0: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再来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三十而已，就是在讲删除跟拾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也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伊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0: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带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2: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1: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0: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1: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0: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1: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心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0: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哎、
1: 啊，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1: 耶，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0: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1: 真抱歉，真抱歉。
0: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集咯。这一集想和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每个人的心中对理想情人都有不同的想象，可能是外表上的吸引力，也可能是某种让人安心的感觉。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偏爱稳定务实型，而真正让人心动的，也许是一句贴心的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种灵魂契合的感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心中的理想情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不管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介绍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好，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心中的理想情人吗？
2: 理想情人吗？我的理想情人有好多的模样，我想要有钱、有趣、有颜值，然后有幽默感又完美。没有啦，开玩笑的。
1: 那你想象中的理想情人的外表是长怎么样啊？
2: 外表吗？我不是什么外貌协会，但是我要硬要说的话，我比较想要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矮的。
1: 哦，真的？我以为你会喜欢身高比你高的耶。
2: 对我来说差不多啦，反正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啦。那你呢？你也爆料一下吧。
1: 好啦，我的话我喜欢瘦瘦的，稍微有点肌肉的男生，但是如果是隔壁班的阿字头先不要哦。
2: 我也觉得痞帅型不错，可是我也同意你说话，阿字头真的可以先下去。
1: 那内在呢？我喜欢的是幽默型的男生，而且如果会记得我说过的话，哇，那超加分的。
2: 我也觉得能记住对方说的话真的很贴，听到对方说他每次都会记住我说的话，我真的很想当场给他给婚。
1: 那你的部分呢？你喜欢怎么样的男生啊？
2: 我也蛮喜欢幽默男的，如果他可以接住我说的梗，我真的会超级开心。而且我希望他可以制作许多浪漫的时刻，毕竟我非常在乎仪式感。
1: 哇，很浪漫哦。但我好像还好耶，因为我对浪漫有点过敏，尤其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一堆朋友就算了，至少还是认识的，但是如果是一堆陌生人，然后还搞什么大阵仗，哦，我真的受不了。
2: 我也觉得这种超尴尬的。如果是惊喜的话，惊喜礼物我觉得是还好啦，可是是那种告白或是求婚在大家面前的话，我觉得我超级难有台阶下去的，我又不能拒绝他，而且对方的起哄，我真的会原地吓到。
1: 真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惊喜的时刻，感觉往后回想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真的很不错。
2: 而且这样会变得很期待，就是对方每天的相处，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明天会又变出什么礼物啊，或是制造什么时刻让我觉得很开心。
1: 没错没错。你会想要跟你的理想型有灵魂契合吗？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什么的那种感觉。
2: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之前跟某一任男友的话，我根本不需要说一句话，我只要一个手势就可以让他了解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接下一句我准备要说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我会一种就是我遇到对的人的感觉。
1: 哇，不错哦，很幸福。
2: 可是我觉得三观合也蛮重要的吧，毕竟在每件事情上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就不太会吵架。如果遇到三观不合的话，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吵架，然后导致分手几率提升。
1: 但说不定这是互补啊。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互补的话就应该不太会吵架的吧。其实我也不确定，因为感觉互补这个词就不太会吵架。
1: 应该说可能是可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事吗？主要是看当事人愿不愿意接受吧。
2: 是这样没错，只担心对方会跟你吵架啦。可是如果都交往的话应该都了解对方的个性怎么样，所以应该是还好。
1: 应该是。但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彼此愿不愿意理解对方。
2: 对啊，我也觉得。
1: 好啦，那今天聊了那么多关于理想情人的话题，从外表、个性到相处时的感觉，大家心中的答案好像都不太一样耶。
2: 真的，有人喜欢浪漫型，有人喜欢稳定型，也有人重视灵魂契合的感觉。
1: 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只要是那个能让你感到自在、开心、愿意理解你、陪伴你的人，或许就是你心中的理想情人吧。
2: 而且感情中最幸福的事情感觉就是有人愿意接住你的情绪，记住你的习惯，还能陪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1: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未来遇见自己心中的理想情人，
2: 或是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也说不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是 Perfect，由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亲自创作与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写给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任的妻子 Cherry Sebron 的作品。从歌曲里可以听见他用很真挚的歌声唱出他对另一半的爱意与喜欢。我会选这首歌曲，除了歌名 Perfect 本身就有完美的意思，和今天理想情人的主题很呼应以外，歌词里其实也能感受到，当你真正遇到那个很喜欢、很珍惜的人的时候，对方好像就会成为你心中最特别、最接近理想的存在。那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咯。首先我们先谢谢今天来的嘉宾 DJ 莫言。不知道今天聊到的内容有没有贴近你心中的理想情人模样呢？又或者你对理想情人其实还有其他更在意的地方与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做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吗？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歌迷俱乐部。
1: 我正试着让自己清醒，
0: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10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已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ever ever, girl,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1: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2: 哎，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2: 民传之声？
3: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2: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3: 民传广播电台，
2: 民传之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容和。

0: 家好，我是陈婷妮。
1: 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陆先生乐队。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却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5: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我想听，
2: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菲。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Jackson. That ain't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Jesly，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介意你诶，会使当我做伙无？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喂，民传之声你好，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我们有三种精选的套餐， A 套餐是全年无休的好音乐， B 套餐是种类丰富的节目， C 套餐是各地最新的新闻。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呢？还是全部都要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就不想要倾诉，不习惯把人当垃圾桶，在心里清楚负面的情绪又多了好几种，免不了庸俗消极的思想塌陷过无底洞，还背负着责任逼自己抬头向前走，不想说丧气的话，那背景说了好久，放弃了吧，可对以后人的心头搞成了现在的名场，令我发思维这种人马人对接但我不去挤压，多少腿又在乎换来生的改变，如果这样那我宁愿选择毁灭。 Keep real

0: 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
1: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
2: 你是个高尚的人，别被过去束缚。

0: 总有一天。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你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两点到三点，每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到九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鸣蝉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갔다 난 그 순간 온 세상이 내게서 등을 돌리더라 미친 사람같이 보고 싶어 헤매이는

0: 首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伯贤。

0: 广播电视学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首先呢，秘密
1: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冥想之声》冥想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Thank you.

0: 我的秘密。
1: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哇，是巴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
4: 我是 Sam。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南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是香蕉 ，Let's go 。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梁文音。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严爵。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鱼妹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老派的结局配合夫人有着
6: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